0: Not angels. Not demons. Just one. Eternal balance.
1: 在大约3分30秒的时间里，伊德利队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天使与恶魔、正义与邪恶彼此对立矛盾又和谐统一的故事。他们呢，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五名。来到这个赛季，整套节目的变化并不是很大，只做了一些微调。从队员之间的配合表现来看，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起码是同步分应该会比去年世锦赛扣的要更少。一套花样游泳节目的最终分数由这样的方式来计算，完成分加上艺术印象分减去相应的扣分就是最后的总分。扣分呢，一般会出现在动作节奏的不一致，一些可能的扣分，比如说进场或者是音乐的超时，选手在节目当中不当的使用池底等等。而完成分主要评价的是选手这一整套节目的技术表现，包括动作的难度以及对于难度动作的完成质量。而艺术印象分呢，主要包含的是除了难度动作之外，其他的像音乐的表达呀、编排、衔接等等。意大利队最后的分数248.2861，特别要提

提及的是他们的同步分只扣了2.87， 而去年世锦赛是扣了6分多。 日本队准备登场。这个赛季的集体自由自选还是沿用了去年世锦赛的主题武士道，非常的有民族特色。他们也是凭借这样的主题，去年的世锦赛拿到银牌。 开场的技巧难度还不错，3.225，腾空的高度也可以。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啊稍微差了一些，T组平板类的托举比较好的完成了。 两人一组的盲点造型，连接斜两台的搭建。在这段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分组完成的难度，只要所有选手依次完成了同一难度，这个难度也是可以被计算的。

0: de juzgar. Pues...
1: Chang Tao 的第三个技巧动作选择了 C 组。

随后在音效的配合下啊，模拟了武士收刀入鞘的动作，还是挺有意思的编排。这档节目呢，实际上是日本队表演的一个舒适区，它的节奏非常的清楚，相对比较快，没有太多的变化。另外呢，动作比较雄壮有力，有利于日本队去发挥他们的同步性相对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再加上表现的又是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主题，选手的表现也比较的有自信。回放中看到一些重点的段落，先是三个技巧，最后一个技巧的高度和完成度啊，还是。

是跟前两个相比要差了很多。从水位和完成质量的表现来看，如果前两个技巧给打到9.5分的话，最后一个有可能要到8分以下。在腿部难度的完成上，总体保持比较好的同步性。257.9333，日本队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力压其他队伍，获得了集体自由自选项目的冠军。获得银牌的是意大利队，美国队收获铜牌。在这个比赛日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一个竞赛项目，那就是女子双人的技术自选。美国队率先登场，两位选手分别是阿尔瓦雷兹和扎尔克沃斯基，左边是阿尔瓦雷兹，

这两位运动员呢，也是凭借这套节目在上一站的世界杯分站赛上啊，站上了领奖台。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还是汇聚了前面四站比赛当中各个项目的佼佼者。左边的阿尔瓦雷兹此前曾经是一位优秀的女单的选手，除了个人的单项之外，把非常多的精力放在了美国队的集体比赛当中。现在呢，她也是搭配了自己的双人搭档三线作战。从这个赛季来看啊，美国队的各个分站赛包括总决赛，他们的节目的编排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环法自行车赛第十个赛段的比赛转播。我们来看一下路线图的情况。第十个赛段的比赛，总长167公里。那比赛的终点呢是设在廖朗，起点呢是从欧里亚克出发。在经过了开赛之后的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再次踏上比赛赛段的争夺。第十个赛段呢也是一个丘陵山地赛段啊，起伏并不大，全程167公里。在途中呢，出发之后的25公里处设有一个途中冲刺点，之后呢设有一共7个爬坡点啊，其中有4个3级爬坡点，2个1级爬坡点和1个2级爬坡点。那目前我们看到比赛距离终点呢还有32.7公里。在出发之后，这个赛段选手们还是更多的加入到突围当中啊，从比赛一开始呢就不断有选手尝试去进入到突围的小车群当中。而在比赛开始之后呢，因为也预料到这个赛段呢会比较适合这种突围的选手去发挥，所以呢黄山波加塔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呢对于突围车手和突围集团这边的人数和选手啊还是盯得比较紧。像波加查的主要竞争对手温格高所在的维斯玛车队呢，也是多次想要派出副将进入到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啊，但是都没有成功。

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拉扯之后呢，在进入到比赛的最后阶段的时刻呢，我们看车群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主车群的前方呢，依然是黄山所在的阿联酋航空车队来进行一个控场。目前呢，在这支车队当中呢，他们的一号主将郭家茶是身着黄衫。随着比赛进入到最后的阶段，爬坡点是越来越密集，同时呢，坡度呢变化啊也越来越频繁。尤其到进入到最后的30公里左右的距离上面呢，会有2个1级坡，这对选手们来讲呢，还是会有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第9赛段，因为法国遭遇到的这种极端的高温天气，致使组委会历史所罕见的把比赛赛段的距离呢缩短了30公里。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虽然在距离上没有进一步的缩短，但是炎热的天气依然还是在的。本诺特逐渐的掉到了车群的尾部，因为主车群这边呢在前方带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啊，想要去控制一下跟前方突围车手的这个时间秒差和距离。所以我们看，在阿联酋航空的这一众副将的带领下呀，整个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的追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目前我们看呢，绝大多数的车队在前方所剩下的副将车手呢并不多了，但是我们看阿联酋航空这边呢，依然至少还有3名副将啊在郭家茶的前方。这也说明阿联酋航空确实这个副将的班底还是比较的厚的。刚才我们看到的是24号来自红牛博拉车队的辛德利。英孚教育车队的卡拉帕兹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他已经是进入到了突围车群当中，那在接近尾段的这个位置上呢，他自己从前方的突围车群当中再次向前形成了一次进攻，目前是他一个人处在前方单飞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卡拉帕兹所在这个位置呢，跟后方布加查所在的这个小的黄山车群之间是有30秒的时间秒差，其实距离也很近了啊，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基本上能够看到前方卡拉帕兹所在的位置了。在翻过了这个爬坡点之后啊，将会有一段下坡。卡拉帕兹率先抵达这个途中的爬坡点。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右侧实时的海拔是1580米。我们看赛道两旁还是有很多热情的观众啊，而且从刚才的画面当中，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啊，在围栏的边上呢，也是放着很多的自行车。其实呢，这是环法赛的一个传统吧，在车队。

队和车手抵达赛道之前呢，其实这个赛道呢，对于所有的观众来讲呢，是处在相对开放的一个状态。你只要不阻挡在赛道中间，组委会呢是允许选手们在赛道上去体验和骑行的啊。所以呢，我们看每年环法的这些高山赛段和山地赛段，啊，是有很多车迷朋友提前骑车。沿着这个赛道一直来到山顶啊，在像这种途中冲刺点啊，甚至说山顶终点的位置上面，提前来等待车手们通过。我们看一下，卡拉帕兹现在已经是率先通过了途中冲刺点，进入到下坡的路段。最大的时速37.4公里。其实卡拉帕兹这个选手啊，爬坡能力非常强，而且同时他的这个放坡和下车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呢也很娴熟，所以我们看呢，这也是卡拉帕兹的一个强项啊。进入到下坡的路段，他利用自己这种控车的技术和一个人在前方单飞的这种人数相对较少的这种优势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速度拉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路段呢并不是特别宽啊，大概左右只有两条车道，但是这两条车道跟我们平常在公路上看到的两条车道其实宽度还是窄不少的。所以呢，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一个人单飞在前方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利用这个赛道的宽度来选择自己入弯和出弯的角度和线路。那后面我们看到黄山所在的这个车群里面的人数是相对较多的，那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还要顾及到前后左右其他车手的位置，那在选择线路的这个角度问题上面呢就比较受限，所以呢有的时候就要去降速或者更好的控制车速和这个入弯的角度。你看这是出现了有滑倒的侧滑的一个状态，应该是红牛车队的车手。但对于卡拉帕兹来讲呢，他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赛道的这个宽度去选择一个更合理的入弯和出弯的角度。所以我们看他这个压弯的幅度啊是非常大的。哦，应该是手受伤了。

还是要去调整一下自己这个锁鞋的这个锁扣的紧度啊，可以让自己跟脚踏连接的更为的紧密。啊，刚才是皮特科克出现了一个摔车的情况。重新返回到赛道当中呢，也是抓紧时间要追回到这个车群当中。好在呢，自己的对车上来给他处理的比较及时。我们看从距离上来看呢，皮特科克追回到主车群当中呢，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正好是一个下坡，皮特科克这名选手呢，他的这个控车的能力啊也是比较强。

卡拉帕兹一个人坚持在最前方来单飞。目前卡拉帕兹在总成绩上排第18位，其实对博加查的这个总成绩影响并不大。

好，皮特可可已经是追回到了这个车群的前方。皮特可可目前在总成绩上排第十位啊，如果说受到刚才这种影响导致自己进一步掉时间的话呢，其实是损失比较大的啊。但是好在我们看皮特可可已经是重新跟回到了黄山所在的这个追击的车群，这个车群里面人数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因为有连续的弯道和需要连续的降速，所以我们看这个车群在这样一个弯角处这个下坡连续有入弯出弯的这个路线上面啊，他们的这个时速啊，没有卡拉帕兹能够骑得这么快啊。我们看卡拉帕兹他这个左右的线路选择的幅度啊要更宽，所以呢他可以更好的获得一个出弯的速度。现在我们看他这个下坡的时速接近70公里，这个压弯的角度包括入弯的这个时速的选择还是非常的不错啊。看尽可能的走内外线的这种选择，让自己尽可能的走一个直线。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呢，这应该是在之前突围出去的车手啊，卡在卡拉帕斯和黄山车群之间的五名车手。现在距离终点还有21公里啊！目前卡拉帕斯建立起了不太到一分钟的这样一个时间秒差，啊，车手们已经是翻过了最后的这个一级坡之后呢，将会抵达今天的终点。

岳根森。岳根森呢是掉到了车群的后面，现在他和黄山和自己的队友温格高所在的这个车群已经拉开了将近一分钟啊，卡拉帕兹这边呢获得了将近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的领先优势，我们看放坡的最快速度达到了75公里，而且还在利用这个坡度的变化自己去加速。完全是一种火力全开的状态啊！希望利用下坡，把自己的优势啊进一步扩大。

尔法兹呢，这是来自于厄瓜多尔的一名车手，其实他个人的这个爬坡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呢，他在总成绩的这个多日赛的能力上面呢，也是一直比较突出。那之前呢，他是效力于移动之星啊，包括英力士车队啊。其实他最为成绩最为辉煌的几年呢，其实是在这两支车队当中度过的。那从23年开始呢，他转会到了英孚教育车队，一直是跟车队续签到2026年的合同。我们看约根森应该是刚才有摔车。卡拉帕兹呢，在2019年呢获得过环意的冠军，那应该是他在个人职业生涯当中最高光的时刻。2021年，他在东京的奥运会上获得了东京奥运会大组赛的奥运金牌。当然，在环法的赛场上呢，和环西的赛场上，他虽然是没有拿到过总成绩冠军这样的亮眼成绩啊，但是他是获得过环法的爬坡王，并且拿到过环法的单项冠军啊，包括像环西，他也是获得过最后的圆点山爬坡王的荣誉。所以呢，我们看他基本上还是一个爬坡手啊，他的这种爬坡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再来看一下，在他的身后啊，现在正在追击的这个小车群，目前黄山包括温格高啊都是在这个车群当中。看到温格高这边呢，因为像刚才我们看到的约根森啊，包括库斯都已经是消耗的差不多了啊，逐渐的从这个车群当中退了下来。那目前可能在这个车群当中能够跟得住郭嘉察的也只剩下温格高自己了。而温格高这边我们看，随着副将的逐渐消耗啊，至少他身前还有一名副将在帮他领旗。比赛进行到现在这个状态，我们看郭嘉察这边啊，依然还有自己的队友在给自己提供帮助，这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情况了啊！因为对于其他的车队来讲呢，很多主将身前已经没有副将在领旗了。我们看现在在郭嘉察的身前啊，依然还有他的一名队友啊，来为他来提供领旗的支持，这是蒂姆·威廉斯。目前我们看在黄山郭嘉察的身边呢，还有他的队友德尔特罗。德尔特罗呢，目前是在总成绩上排的第三，也是拥有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山。所以我们看呢，德尔特罗并没有来到前方来为郭嘉察来领旗，而是跟在自己的队友身后。

看到在黄山的这个车群当中啊，像温格高也是跟在布扎查的身后啊，温格高的身前应该还有一名维斯玛的副将。应该是库斯现在还在温格高的身前来为他领旗。那像红牛博拉车队这边呢，十一号埃菲内普尔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啊。目前我们看，距离终点还有17公里。现在黄山所在这个车群呢，跟卡拉帕兹之间啊是保持着1分钟的一个时间秒差，目前依然是卡拉帕兹一个人单独领在最前方。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几名车手的位置，21号埃菲内普尔，1号黄山波加查，和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来自维斯玛车队的温格高。目前在圆点山上呢，其实博加查是排在第一位的。在圆点山的积分上，博加查28分排在第一，温格高19分是排在第二位置。但是因为呢，博加查要身着黄衫出战，所以相当于把圆点山顺延给了排名第二的温格高来穿着。刚刚我们看到给出的是51号来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这都是各个车队的主力的主将车手啊。我们看应该是蒂姆·威廉斯也坚持不住了，从前方的这个车群当中被消耗下来。麦克纳蒂刚刚我们看也拖到了车群的尾部。现在的这15公里左右的距离啊，基本上就是各个车队主将竞争的舞台了。我们看到21号埃菲内普尔，包括51号塞克萨什、81号贝尔纳，都在这个车群当中。普罗多姆逐渐的有点掉队了。约翰内森在第9赛段，他是长时间的在前方的这个突围车群当中啊进行突围，现在也逐渐有点跟不住了。啊，我们看现在在维斯玛车队这边呢，目前依然还在为温格高担任领旗的是皮甘佐利。他们刚刚是通过了又一个山顶的上坡啊，现在进入到下坡阶段。但是后面的这段路呢也依然会有一个坡度的起伏，所以我们看呢并没有完全让主车群这边把速度加起来。71号马丁内斯，包括皮纳雷罗车队的171号皮特科克啊，刚才有过摔车的皮特科克现在也是跟在主车群，就是黄山所在这个车群的尾部的位置。随着刚才的爬坡的这段上坡的不断筛选啊，这个车群当中的人啊越来越少，各队的副将基本上已经是被消耗的差不多了。目前我们看维斯玛车队还有2名车手，阿联酋航空这边还有2名车手啊。再把镜头一转，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前方单飞的卡拉帕兹的情况。随着进入到爬坡的这段路段呢，卡拉帕兹的速度也逐渐降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和后面黄山所在这个小车。

群之间的距离啊，进一步在缩短，也进一步的这个时间秒差被缩小啊，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这个一级坡。哦，我们看有进攻，郭嘉察已经是率先进攻了，因为他也可能看到在这个车群当中呢，自己没有副将了。那白山德尔托罗因为自己还有白山要去争夺，所以呢不太可能给他提供更多的这种战术上的带旗和掩护，所以呢我们看郭嘉察自己出来来去追击前方的卡拉帕兹。而且从这个一公里的拱门看呢，他其实跟卡拉帕兹之间的距离很近了，其他的车手已经无力应对了，看逐渐是把这波一拉速度之后呢，贝尔纳已经是逐渐有点掉了。目前呢对白山德尔特罗这件白山的争夺也是比较的压力比较大啊，因为他目前排在第一，但是呢在他的身后啊，阿尤索跟他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所以呢德尔特罗这件白山在这个赛段能不能保得住还不太确定。哎呦，郭嘉察的这个上坡的这个功率输出还是非常可怕的啊，德尔特罗逐渐掉下来了，跟不住了，温格高还在苦苦的追赶。哦，这么看应该很快啊，很快就追上了。我们看这段追击的效率啊太高了，郭嘉察这边呢迅速的把自己和前方卡拉帕兹之间的差距也给抹平了，温格高这边实在是无力应对，目前呢只能是跟在后面，在他身后是21号埃菲内普尔。郭嘉察马上就追上卡拉帕兹了，而且照目前的这个速度来看呢，他应该不会等卡拉帕兹了，迅速的完成了反超。卡拉帕兹想要去跟上郭嘉察，但是我们看两个人的踏频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郭嘉察的这个功率输出啊非常的可怕，现在看他的这个功率输出要比后面的卡拉帕兹要大很多，所以我们看他的速度几乎不减，而且呢他几乎没有采用这种站立摇车这种方式啊，也说明呢他在体能上的储备还是相对更充足一些。他率先通过了这个一级爬坡点进入到下坡，卡拉帕兹紧随其后。由此可见郭嘉察的这个能力啊确实是难以让人想象和难以企及的一个状态。啊，德尔特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德尔特罗应该是要掉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刚才在前方的这个没有分化的黄山车群当中呢，他的主要竞争对手31号阿尤索也是在这个车群当中，阿尤索目前排在第四，所以呢如果德尔特罗跟不住前方这个车群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他很有可能这件白衫就丢掉了，因为他和阿尤索之间呢只有7秒钟的时间秒差。现在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排名榜上，郭嘉察排在第一，温高第二，德尔特罗现在掉到了第三，埃菲内普尔第四，啊，阿尤索现在上升到了第四的位置，距离埃菲内普尔是只有4秒钟，但是呢，阿尤索现在已经反超了德尔特罗的排名，现在德尔特罗在实时的这个总成绩积分榜上排到了第5的位置，虽然时间秒差上还是一样啊，但是他已经是掉到了后面。

0: 因为两个人之间的在白山上只差7秒钟，所以看看德尔塞罗能不能跟得住阿尤索。如果跟不住的话呢，一旦拉开秒差，那这件白山可能就丢掉了。高速的放坡非常考验车手们控车的技巧。对于博加查来讲呢，他的最可怕之处啊，就在于他的平路能跟得住，冲刺呢也不弱，关键是在上坡的时间段呢，他又还能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在下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控车的技巧又非常好，所以呢，几乎是一个全能型的选手，没有明显的短板和弱点。如果说以前他的这个个人计时赛的能力稍微差一些呢，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呢，他也在不断的补强自己的短板。对于博加查来讲呢，尤其是在山地赛段的这种高功率的输出还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是车队刚才在这个无线电里面呀，也提醒博加查，你要注意稍微的控制一下你的速度和节奏啊，千万不要冒险。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种高速放坡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一旦操控不慎啊，有可能会出现摔车的情况，导致前功尽弃啊。之前我们其实也在环法的比赛当中多次见到过很多总成绩车手，本来的势头和成绩都非常不错，但是遭遇了严重的摔车导致退赛。所以刚才我们看及时的车队通过无线电提醒博加查啊，不要冒险。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来，一起来吧！
9: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

0: 间，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啊，德尔特罗这边呢，逐渐的是被甩到了后面。马丁内斯和皮特科克三名车手现在组成了一个小的车群。啊，我们看在实时的积分榜上，他已经被阿尤索给甩掉了3秒钟的时间差。埃菲内帕尔跟在温格高的身后。萨克什、利弗维斯特，包括马丁内斯，都是在他们的身后来追赶。其实刚才对车上面一直在用无线电提醒博加查呀，也是希望他能够在比赛当中始终保持头脑的一个冷静啊，因为博加查，其实他本身应该还是比较沉稳的，但是呢，车队还是要去及时的提醒他。下到山底之后，进入到平地路段，相对来说危险性就小很多了啊。卡拉帕兹也已经下山了，目前呢跟在博加查的身后，看看两个人能不能跑到终点。卡拉帕兹这边应该是可能性不大了啊，因为在他身后，我们看马上后面的几名追击车手就追上来了。而在他们的身前，其实不远的距离上面，啊，博加查也是一个人进入到单飞的状态。现在的疑问就是，博加查在最后的这8公里，能不能把自己这个单飞的领先优势保持到终点？啊，卡拉帕兹看来体能上已经是消耗的。透支的比较严重了啊，没有办法跟住前方的这个小车群了。
4: 你下来！
3: 因为在前方单独的领骑，使得卡拉帕兹的体能上面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消耗。博加查始终维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踏频节奏。再来看一下，这是他刚刚发动进攻的这个点位，利用一个小上坡

还有七公里。回家查，还在坚持啊。

彼得科克刚才有过摔车，你看啊，没有大的问题啊，但是轻浮是已经摔破了。看波加察依然是维持一个高功率的输出，而且他的这个踏频也是维持的不错。那今天的比赛终点呢是设置在廖朗啊，廖朗是位于法国的奥弗涅罗勒阿尔卑斯大区，那这也是第十个赛段的终点。而在今天的这个终点处呢，是有法国非常著名的勒利奥朗滑雪场。而且关键呢，今天的这个比赛对于环法来讲呢，也是有特殊的含义啊，因为7月14号呢是法国的国庆日。其实，在往年的环法比赛当中呢，在这一天的比赛当中，很多法国的车手特别想要去站上领奖台。但是今天看来呢，这个赛段的冠军呢，有可能会被黄山、被波加察拿走。那廖朗呢？作为环法的比赛路段呢，在之前2016年和2024年，曾经进行过环法的比赛。还有最后的5公里，我们看温格高、埃菲涅普尔都是跟在波加察的身后。德尔特罗感觉有点跟不太住了。啊，依然是卡拉帕兹、德尔特罗还有皮特科克几名车手，目前是处在一个车群当中。另外呢还有71号马丁内斯。我们看跟阿尤索的时间秒差进一步的拉开了。德尔特罗如果这么骑的话，今天这件白衫就丢掉了。进入到最后5公里，啊，还是要去降温啊。埃菲内帕尔，埃菲内帕尔有点跟不太住了。温格高这边呢，还是不希望掉太多的时间，所以还在努力的往回追。在温格高的身后呢是25号利波维茨。啊，利波维茨没有等埃菲内帕尔啊，自己跟在温格高的身后。德尔特罗现在有点跟不住了。但是缓了一下之后啊，他甩掉了卡拉帕兹刚才的那三名车手，卡拉帕兹、皮特科克和马内斯。他现在一个人还是想要努力的追回到温格高所在这个小车群当中啊，因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阿尤索目前在这个车群当中。现在给出来的画面当中，这是51号来自于迪卡侬车队的塞克萨什，而在他的身

然后就是31号阿尤索，目前呢阿尤索在时间秒差上已经领先德尔特罗将近1分钟啊。如果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差的话呢，在这个赛段结束之后，阿尤索将会穿上代表最佳年轻车手的白衫。如果波加查在这个赛段拿下赛段冠军的话呢，这会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24个环法赛的赛段冠军，并且呢他的黄衫的领先优势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看来呢经过第一个休赛日结束之后啊，选手们的体能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进入到最后的接近3公里的位置，博加查始终是速度不减，环法自行车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行车赛啊，在法国境内是享有极高的这种关注度，每年到7月份环法赛举行期间，在赛道两旁呢都会有非常疯狂的车迷来到现场给所有的车手们加油助威。那每年环法赛的黄衫车手啊，将会在赛道上迎来不亚于这种国际巨星的这种欢呼和欢迎。进入到最后的3公里之内，啊，从这个拱门来看的话，后面的追击车手啊，距离博加查还是有很远的，相对比较远的一个距离啊。埃菲内普尔现在有点跟不太住了。但是呢目前埃菲内普尔应该是比前方的博加查是很难能够追得上他的这个节奏。但是埃菲内普尔呢目前是领先在身后的这几名车手的位置，所以说埃菲内普尔可能就卡在了两者之间，看看能不能守住一个第二的位置。最后的1.7公里啊，对博加查来讲啊，还是像刚才车队提到那样，一定要稳住节奏啊，不要冒险。目前来看的话呢，40多秒的时间秒差，还有1.5公里抵达终点，这个赛段基本上可以说唾手可得了，还是要注意安全。在他身后啊，目前追击的车群已经是只有5个人了。最后1公里，博加查将会收获自己第24个环法赛段的单站冠军，也朝着自己的这件黄衫啊迈出了一个更为坚定的脚步，这个胜利将会为他在总成绩榜上啊进一步巩固优势。

这就是不加查的可怕之处。在骑行了130多公里，接近140公里的这种距离之上，它还有余量可以去发动进攻，发动追击，甚至完成最后终点前的冲刺。而且我们看它的这个功率输出啊，始终不降。这样的话，不加查拿到了自己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再次祝贺博加查为自己环法赛的第2周开了一个好头。明天的比赛呢，将会进入到第11个赛段的争夺。如果看博加查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其实明天的这个比赛对博加查来讲呢，也依然是非常合适的一个路况啊。明天的环法赛第11赛段，从维希出发，前往纳维尔。比赛的全程呢是161公里，跟今天的比赛路况啊非常接近。温格高也没有掉太多的时间吧，但是相对来说还是被博加查进一步拉开了距离。在如此炎热的天气下呀，其实对所有车手来讲啊，这个消耗都是巨大的。也是一个非常尽情的一个情绪上的释放。博加查的第24个环法的单站冠军。博加查获得第1，埃菲涅帕尔第2。我们来看一下啊，阿尤索第5。这样的话，德尔特罗跟阿尤索拉开了1分钟以上的时间差。在这个比赛赛段结束之后呢，德尔特罗的这件白衫肯定会丢掉。黄衫方面的博加查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温格高继续排在第2，埃菲内帕尔排在第3。好的，感谢大家收看环法第10赛段的比赛转播，是由国强为您解说的，再见。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哎，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3: 收到。这样行吗？
12: 阿宝，就这么办。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

女子四百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七岛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四百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四百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栏间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赛会记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

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米82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整，赛季最佳战绩是5米83。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米82。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米81，个人最佳成绩是5米90。卡拉利斯

漂亮，就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米08，赛季最佳是6米整。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米95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米94。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米97。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迪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米97。卡拉利斯5米92，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米17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米31，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米31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迪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号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号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曾经是三年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

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哈。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比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

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x100米的第四名，那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赛格迪索。杜古马。巴莫特。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

0: 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斯维特是来自荷兰的领跑员。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的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2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对，是休克224。没问题。

俄罗斯纠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号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

当时的成绩是2米23，这个2米27也是肖丽的，2米29也是肖丽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丽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Looking at Alan Lyl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Wonder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ranca Meleira. 埃塞俄比亚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

0: 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比赛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
1: As our athletes come through, 2 laps to go in the 5,000 meters.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the javelin.
0: 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
1: And here goes Ramesh Bhattawardhane of Sri Lanka.
0: 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博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

0: 男子二百米，我们看过了女子的五千米之后，再来看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卡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哎，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

0: 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女子1500米，海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3: Away we go then over three and three quarter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2: 赛会的记录是3:56.60。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巴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3: Here is Chopra coming in the javelin, round four for him as the athletes go through in the 1500 with two laps to go, and Scioli in the high jump, third attempt, 2:29.
4: مع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60 من الثانية
2: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圈，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5: pacemaker Andrea

他的魔保持住自己的节奏，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百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摩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波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

比赛开始。布什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却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场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96年10月25号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400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400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这个选手科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

汤姆森，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六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投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

0: 96年2月8号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 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米96，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而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to the pacemaker. The last there, and Morocco takes it over. Larry in the home straight from Sime, racing in second position from Duguna of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fourth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

帕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巴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يمر المتسابق مرة أخرى أمام المنصة الشرفية والمطلوب هو تحفيز المتسابقين حتى محطة. 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يبتعد المتسابقون عن الرقم القياسي وأصبح. 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帕卡利开始提速，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19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ابقى معنا عرض غنائي راقص من مجموعة مصاري الكينيا مع أشهر. 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观众朋友们，感谢各位收看这个时段我们对于钻石联赛的转播，我是吴维，我们下次比赛再见。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10: 给到篮下，
11: 王林打萨姆森，要一个内线，
1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1: 很强硬啊王哲林。
1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1: 是的，
1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1: 布朗给到萨姆森，这球被王哲林盖了，
10: 王哲林一攻一防，
11: 一攻一防
10: 反击，
11: 李洪权攻胡金秋，
10: 4-0的开局。
1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1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1: 给到福哥，
1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1: 7-0梦幻开局啊。
10: 这个比赛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
10: 啊！不要不要胡金秋
11: 啊！要萨姆森，
1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
11: 还是
10: 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范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10: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
11: 是的，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0: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11: 是的，
10: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着胡金秋，
11: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带给朱俊龙，
10: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11: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10: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11: 对，
10: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11: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得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10: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11: 断了。
10: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
11: 啊，
10: 我说你还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11: 是的。

0: 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张镇麟，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对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的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更佳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吴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不得分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吴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的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二林攻内线。球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0: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1: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0: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俊龙啊动作上大了。
1: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0: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啊，也是打着封闭啊出战季后赛，
1: 非常不容易。
0: 对，又是李洪泉
1: 一记三分，
0: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泉。
1: 你看，
0: 这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哦、
1: 因为上一场

0: 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一队就是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卡尔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进、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二林来下还是
0: 协防，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的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两犯。赵佳仁上了，赵佳仁上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四记三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四个三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铭徽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啊，双方都是第一次在五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全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四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布朗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邓世林自己来。

0: 邓明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古恩打车家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邓明辉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邓明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布朗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我这边呢，孙明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明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明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6中4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的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10分了。
1: 布朗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商证券7分。
1: 到胡云修抛短了，上海队打得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很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图，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那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种干拔三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种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塔克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球投射并不好啊，整体的命中率是20%多。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家人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外。
1: 是，

0: 哦，罗弗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一分钟都没打。古德兰来了，
1: 古德兰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七分五个助攻五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五个三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五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五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五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场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菲利普朗，有抛接。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给了胡金秋，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啊，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两米出头。古德温给到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而且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手发球，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三分投。今天巴里布朗的那个三分是距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常规的三分是不给。

0: 洛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失误了，
0: 天龙
1: 自己扣一个吧，选择了上篮，
0: 上进。
1: 啊，富哥马上就要换上来了，上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赵佳仁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世会有什么样的这种。

0: 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没有。

0: 动四十五度挡拆，回到张镇麟。王牧指导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1: 古德根再次杀向篮下，一个二加一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根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0: 浙江浙商中圈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1: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0: 是的。
1: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0: 李布朗篮板，塔克，
1: 塔克不错呀、
0: 啊，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1: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骁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0: 是的，一个交叉
1: 塔克抢断，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0: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1: 是，
0: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1: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0: 是，我们先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1: 包括他，
0: 给到福哥，
1: 带掉。这个球吴骁是从身后的犯规。
0: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1: 刚才有一个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0: 保护吴骁啊。
1: 保护吴骁，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关键。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0: 古德哥，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1: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0: 富哥干拔三分，由于三不沾。马克
1: 有身体
0: 到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上是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1: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是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守住挡拆，
0: 二垒的下顺，再支配球，福格要以中距离，
1: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泉三分球进了，
0: 李洪泉三个三分了，
1: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泉今天是3中3，
0: 太高效了啊，3次出手还下11分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文新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防之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仁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潇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十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十分，上线连续的守对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联防飞出距离没进，
0: 吴格进攻篮板。
1: 吴格总决赛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1: 确实古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0: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1: 给了胡金秋，
0: 上海九市特别注意严鹏飞防掩护或换防的这样一个防守变化，篮下的这个垫防比较及时，
1: 垫防你看李洪玄在弱侧收缩的非常迅速，胡金秋的三分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0: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1: 连荣要中距离，
0: 哦，也来，今天上海九市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1: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0: 再进一记三分，
1: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0: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1: 是的，
0: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1: 胡格没还上，
0: 远端没看，
1: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建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0: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1: 还是布朗很包位置的挡拆，
0: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1: 燕鹏飞这个虚实是防得不错，
0: 是，再给篮下胡金秋，
1: 这李洪玄防不了了，李洪玄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0: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1: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0: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1: 一个是封发

0: 球，一个是在篮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篮脖子上，
2: 是
1: 古德芬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致浓缩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来，一起来吧。
6: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

0: 系列赛第二场，上海勇士和浙江浙商正战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上半时继续由曾令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1: 太超了啊！
0: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1: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失误了，犯了一个牛角。主攻权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0: 古德温福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1: 这一下，但是您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部。
0: 哇，这一下，哎呦，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
0: 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
1: 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反超。然后上海队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那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哎，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再给朱金秋，再给赵佳仁拿球就投，
0: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胡金秋跟上将球打进。上半场广厦就有九个进攻篮板，九对七，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胡金秋十七分了，
1: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欢迎今天观
0: 众李天荣上，换下的张振林。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五十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三十七分，接近四十分。
1: 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0: 三分球
1: 太轻松了。
0: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对，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0: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三分，
1: 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
0: 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示意，这卡尔顿是我的犯规啊，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啊，这个是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那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0: 是，
1: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0: 朱俊龙
1: 挑战王林，
0: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
1: 哇，
0: 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了制作人
1: 夏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

0: 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哦，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不里不外啊，哈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哈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过去一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林辉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1: 而是现在这个上孙明辉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1: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扑左手打进榜。哇，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富哥
0: 真快
1: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3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1: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明辉一打一一打进出界了。来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明辉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1: 对，
0: 孙明辉上来去侧翼，
1: 现在换回来了，孙明辉手上了，
0: 对，
1: 布朗打无球，那孙明辉是要自己的挡拆，这个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客场的嘘声
1: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1: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1: 中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1: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1个3分，
1: 看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这种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明辉第二犯，
1: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1: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1: 还是帮你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1: 明辉起速，那这一次
0: 拦下
1: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1: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古德温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1: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1: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拦，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0: 郭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1: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0: 是
1: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0: 严鹏飞
1: 了，
0: 他俩了。林晨加上这次犯规是两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1: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张振林啊作为对位换人，
0: 是
1: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0: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起来。
1: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0: 3分11中6，
1: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
0: 的
1: 状态了。
0: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振林，
1: 球还是犹豫。
0: 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1: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0: 是的。
1: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0: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1: 再挂杨波，
0: 接着打，孙铭徽，
1: 吸引两个人防守，
0: 给到赵佳人，
1: 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振林出界了，
0: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1: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0: 很流畅。
1: 卡尔顿抽击篮筐，
0: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1: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0: 对。
1: 双方差4分，
0: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振林给到严鹏飞，
1: 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0: 是
1: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0: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1: 对
0: 啊，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三个进攻球员。孙铭徽选择自己来，
1: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佳人三犯，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两名队员三犯，赵佳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胡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两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振林，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0: 这球孙铭徽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1: 后场球，
0: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失误双方差不多，
1: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0: 大防赵佳人也是3次犯规了。古德温
1: 好球，
0: 给帽掉，
1: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0: 赵佳人4次了，
1: 赵佳人4次犯规了。

0: 裁判又给了王不知道一个技术犯规。
1: 这球啊，孙铭徽，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徽犯规。
2: 哦，给了孙铭徽、
1: 哦，对，
2: 给了孙铭徽，
1: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徽也三犯了。孙铭徽三犯，也要比赵家人四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0: 现在是孙铭徽、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三犯。
1: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消耗战。
0: 嗯，
1: 谁先崩，谁先输。
0: 看心态。
1: 对。
0: 啊，这会儿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1: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卡特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0: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1: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0: 刘川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1: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0: 对，
1: 要冷静啊。
0: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1: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但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0: 符合，比较严鹏飞
1: 又是2分，
0: 又是严鹏飞。
1: 上来这三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0: 对，
1: 全部命中。
0: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是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烟雾飞头，
1: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啊。
0: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1: 这个比赛就难了。
0: 上30了，
1: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四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0: 是。给布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三犯，赵家人敢不敢防？广厦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啊，被吹了犯规，
1: 给了阻挡犯规。球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

0: 哈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德尔林
0: 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在凯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在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联盟黑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
1: 回了一个
0: 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1: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这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
1: 对，
0: 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1: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1: 这节先上的无效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1: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的篮板，因为现在啊，赵佳人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人、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泉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好高
1: 二加一啊！这球打得真硬，
0: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4-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啊，
1: 而且就是咱们讲，因为小外援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哎，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市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1: 了。篮板吴晓，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你会自己来，吴晓连送2个犯规，

0: 进攻篮板的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啊，那这是进攻啊，还是找古德温？啊，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接球不让接球。二林，刘铮，
0: 最后是逼着刘铮来处理球，不进球，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辉，
1: 铭辉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无效，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1: 大球，
0: 他这球上大了，
1: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0: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1: 对，
0: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10次进攻机会啊，
1: 一直双方就是消耗战。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吴晓连续3次犯规。
1: 哎，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0: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1: 对，
0: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1: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0: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1: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0: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1: 对，
0: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这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1: 现在上了朱俊龙，
0: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1: 篮板
0: 有快有快。
1: 布朗半转换一挡，
0: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1: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因为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0: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1: 是。
0: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1: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铮，再给古德温。
0: 现在啊，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1: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0: 是
1: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0: 布朗有回应球，
1: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侧。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0: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古德温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1: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0: 刘铮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1: 比赛消耗极大。
0: 是的，
1: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0: 对， 我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三分，
1: 这是防篮板，林秋
0: 吴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十秒，布朗，刘正是给左手，
1: 回去的双掩护，哎呦，布朗，
0: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1: 啊，裁判给了犯规，
0: 给了两次罚球。
2: 王哲林看这次犯规给谁？
0: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1: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分钟比赛五次犯规，它就显得很局促。
0: 是的。
1: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它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0: 李洪权在这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1: 他防布朗、啊、对，
0: 这比得分还重要
1: 啊。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0: 对，
1: 刘铮去防布朗，
0: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1: 对，
0: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嗯、就靠这一个人
1: 是
0: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1: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0: 对，
1: 毕竟三犯、嗯、双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0: 也是超远三分。
1: 我问这球投进了，
0: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云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1: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0: 也是极限三分，解禁、哦。
1: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0: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啊，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1: 张镇麟，布朗17中9的三分，
0: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1: 后撤步，
0: 太极限了。
1: 看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0: 篮板
1: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啊，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了。
0: 这一下。吴骁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久久没有起身。
1: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骁的肩膀也受伤。
0: 也对对。
1: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0: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市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三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1: 因为吴骁刚才是因伤

0: 下场，
1: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啊，
0: 这让人上来替他罚这个篮，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0: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1: 李天荣，
0: 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1: 张振林
0: 来防，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再次打进，
2: 我的天呀，
1: 布朗46分
3: 去了，
1: 46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46分可不是一半。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
0: 古德温这一则
1: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0: 挑战
1: 打进
0: 球啊，这球打得强硬，
1: 差4分。加吗？还是不加？
0: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1: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0: 一股挡拆，
1: 王振林不上，
0: 太远了这球。裁判怎么给争球？
1: 这球给争球，
0: 孙铭徽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1: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0: 对，
1: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0: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应该往上吧，孙铭徽一直在下面，
1: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0: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郭兰长挡开中国西班牙，
1: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0: 上下
1: 步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0: 三分犯规，解了三分犯规，
1: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洪权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0: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1: 目前李洪权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迫近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0: 是布朗直接出，
1: 有协防，孙铭徽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0: 孙铭徽直接出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1: 哎呦，
0: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1: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

0: 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三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秀
1: 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上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避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权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里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勇士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里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古金秋，
0: 又夹击
1: 给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权，李洪权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20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
0: 打进，
1: 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还是调动，最后7秒、6秒。
0: 胡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有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4: 哎，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要换人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吃坏了，
2: 吃何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1: 吃何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胃整肠丸。
15: 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15-11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保翻。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兹布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Köszönöm.

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就当斯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一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

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让辛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布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抢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最后这一次移动，捷布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捷布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啊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

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

0: 这次是茨威列夫啊，吉尔发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 Sinner。

0: 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7: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娜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娜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辛娜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发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希娜也成功爆发。希娜现在是24岁，她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她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7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7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娜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这个反派的切削球啊，辛娜处理得很冷静，因为这个落点比他预判的要浅一些，这个时候也不太可能继续向前冲来打这个球，所以选择了切削的方式来过渡。

辛纳的反击啊，来得非常迅速，这还是接发接得好，这个接发直接接到了边线的方向，调动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拍，然后下一拍啊，就是一个侧身正手的主动提速。兹维列夫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

0: 这个低点位的正手放短球，辛纳的变化，短球没能过网。
1: 15-30。
0: 但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确实需要做好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快速移动的准备，因为这一局啊，现在打了三个球啊，就是打了三分，他都是发完球之后根本没有率先上手的机会。

这个球弹好之后，似乎也对辛纳的这种快节奏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这个弹网之后，球变得更低了，落点也变得更浅了。这个时候正手再上手来打反斜线的落点，难度自然提升了。茨维列夫连追两分，30-30。

0: 球。你看，就是刚才这两分拿下来之后啊，追到30-30，对于杰维列夫来说，这口气啊就缓过来了。杰维列夫的举点，依旧是发向外角的方向。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分。杰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杰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纳实现了爆发。辛纳的爸爸，今天辛纳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Out.
1: You love 15.
2: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0: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
1: 30-15。
0: 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哎，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
8: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1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0: 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

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嗯，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S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0: 三个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有劲。这个阿尔法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番，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啊，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啊，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要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现在不太确定兹布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

0: 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娜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娜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娜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脚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5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

0: 2015。
1: 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是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对，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比40。 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兹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了，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娜足够顽强啊，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娜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娜的发球胜盘局。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8: 吃和胃长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11: 吃和胃长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长肠丸。
1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400-100-6565。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Charity Lab.

0: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
1: 斯维列
0: 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弗列夫实现了保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呢，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保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啊，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 15.

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实现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局点上的二发。

这个正派攻得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啊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啊，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15 love.

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另一脚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爆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我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封信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兹维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呢，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啊，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00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兹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兹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好球，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球发得好，大外脚方向啊，找向兹维列夫的反手。尼可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一次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啊。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啊，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

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了，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啊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啊，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内角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杰贝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茨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

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啊，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啊，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啊，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啊，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娜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了，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嗯，辛纳想。

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啊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基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基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茨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茨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辛纳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啊，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啊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s.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哎，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1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8: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战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

0: 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1: Yarin Yarshova。
0: 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凤城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十个动作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他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他的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得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地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然后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长速还要快。嗯，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他的这个信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 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瑜。

第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了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十个最高难度嘛，就是十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 5.6， 完成分 6.4， 时间分 6.44， 跟一分 3.4， 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亚，

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15.5，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15.5，完成16.7，时间分16.04，位移分9.7，57.940，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它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它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它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位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位移分9.3，57.84分。接下来看。

0: 但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0: 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看这个空中质量啊，都是动作质量。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5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在这个项目上进入到决赛的同样也是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子赛和严浪宇。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uylu.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拜罗

0: 这套动作呀，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啊就有点位置太偏了，偏的话它就不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反弹力，因为网的周边是没有什么太大弹性的，要比中间的要弱一些。难度21.6，完成分16.4，时间分就是高度分17.9，位移分9.2，65.1分。
1: From China, Yan Langyu。
0: 好，接下来要看到是中国队的严浪宇。两边是保护教练员，拿着两个大垫子，随时要去把这种危险杜绝。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比较感觉到，就是站在运动员的角度看一看，他跳起来的时候看到网面是什么情况。啊，非常好，你看，基本上都是踩在框中心，这里要注意。好，回来了，搬回来了。他那个时候啊，转播导演不应该切画面，因为切画面你就判断不了他的位置的变化，因为镜头换了。刚才很显严浪宇刚才那个位移，大部分的都控制得很好，就是刚才那一下，但是能力非常强。所以其实像蹦床的比赛，尤其是蹦床的比赛，在选手做成套也就十个难度的时候，尽量保持一个机位不要切换，等到回放的时候，慢动作的时候怎么切都可以，因为要判断方向，判断位置的变化。你看这个机位我们就可以一直看，它一直落在了这个井字框的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就是他找回来的那个动作，他踩的比较靠海绵垫这块了。严浪宇确实，他真的是可以做到能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把位置找回来，这、就是非常厉害的。难度22.1，完成分16.4，高度分17.81，位移分9.6，65.91。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利特文诺维奇。

资料动作难度呢，因为刚才我们会从顶级位来看，这样的话在判断难度的上面就不能像从侧面看那么清晰和准确，因为回放中看见它的难度跟前面看到三个运动员相比可能要偏低一些，但是高度是它的一个做得很好的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分，我们就说滞空的时间长短，就是运动员的就是每一跳和每一跳之间的这个时间差累计

0: 看他明显滞空时间就长。所以他在空中完成动作很从容。好，最后看到是中国队的王子赛，先来看看他的成绩，难度21.2，完成17.6，时间18.23，位移9.0，66.03。
1: From China, Wang Zizai。
0: 中国队王子赛。

0: 中分对王子帅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就他的动作完成质量和规格是全场最高的，而且放到世界上都是顶尖的规范标准，就是堪称教科书一样的身体姿势。然后就是他的制空时间，位移，他的位移控制的要更好，他的位移是中国队这两位选手严浪宇和王子赛的位移都调整得很好。每一个动作的阶段，早转中转晚转，完成身体的团身躯体之后才往前打开，啊，每一个阶段交代的特别清楚。你看他从躯体到直体的那个打开展开的过程非常的潇洒。第一，67.010分，这样男子个人网上比赛就结束，中国队是收获了王子赛，收获了冠军，严浪宇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分别获得第二和第四名。
1: Another awesome trampoline final here in Coimbra.
2: New road,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13: 哎，一起来吧。
1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6: 量
1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6。

0: 4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3: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2: 好，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十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也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组合得分是31.95分。
3: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2: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组合。

在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

0: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不同步，但是还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里，就是整个难度也不高，然后动作同步性也不算太好，再加上中断，所以现在成绩40.88。因为他们较早上场，所以目前还在领先，因为高水平的运动员在后面上。
1: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0: 下面登场的是新西兰组合。
1: From New Zealand, Sienna French, Lawrence Shear。

0: 总算顺下来一套了。也就是说呢，两个人把他们编排的十个难度都完成了。因为前面已经有两队选手出现了中断，所以呢，只要你顺利完成，难度肯定要超过前面出场的运动员。从能力上来看呢，这一队选手，就是难度储备不算太大。就他虽然完成了十个难度，比那些完成的数量少的选手难度更高，但是要是跟这次跟他们同场竞技的像中国队啊、个人中立运动员呢、相比呢，他这个难度还是小了一些。然后完成质量啊，我们再看看啊，就是这个同步性，你看一下两个人的腾空高度有差距，起跳的时间啊也有差距，然后呢选手中间呢空中有分腿躯体姿势，那么还尽可能要叠紧一些，你看那个分腿就很明显了，分腿只有在踩网的瞬间可以分开，其他时间都要并紧。得分47.840，
1: competing as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s。
0: 下面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

0: 完成的非常好，难度大。他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成套难度啊，已经双人同步用这个难度就很算是很有竞争力了，也就是接近13.5以上了。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女子个人网上的难度比较大的成套可以达到15.5，但是双人的话呢，它的难度肯定就跟单人比它达不到那么高，因为要兼备到两个人的能力，所以一般来讲能在他们这个水准就已经很有竞争力了。身体姿态也很好，基本上个人中立运动员他们的这个基本功啊，能够派出来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那都是非常扎实的。你看这个脚就直到快踩网的时候才分开，整就是他在空中的时候两个脚是完全并紧的，包括膝盖。展体姿势打开的非常的干脆，得分50.50，难度分13.6，难度分很高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目前成绩排名第一。
1: From Canada,
0: 好，下面要看到的是加拿大队。对的，成套动作的完成还是不错的，也是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队伍。因为前面几个队伍吧，就是除了个人助力运动员以外呢，其他的像葡萄牙、日本队还有新西兰队，两队中断。新西兰队难度不高，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加拿大组合他也顺下来了，以他们的完成质量是非常有可能上领奖台进前三的。

0: 48.390， 排名第二。
1: From China, Hu Keying Zhang Yu。
0: 好，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那么张瑜在这个项目上呢，将再次上场搭档胡可盈。

在刚才的个人网上项目上的张宇，因为出现了位移过大导致中断，所以最终的只是排名第八。那么这次在双人同步的场次上，两位选手呢把自己的成套顺利的发挥了出来。现在第一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得分是50.5分。那么刚才加拿大队的成绩呢是排在第二，现在就看中国组合的成绩了。从难度上来看呢，我们中国队的难度可能达不到13这个难度，但是我们的完成质量、我们的同步一致性还有位移做的是非常好的，尤其是我们两个运动员在位移的控制上，这应该说做的是全场最好的，就基本上都是在居中，没有什么前后左右这样的移动，这其实是很难的，而且要两个人都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中国选手张瑜和胡可盈得分49.70，获得了一枚银牌，祝贺我们中国队的两位小姑娘。

0: 那么获得冠军的就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二队，成绩是50.5分，获得第三名的是加拿大组合。
1: We still have one final to go. We have synchronized tumbling men.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就是男子双人同步网上的决赛，中国组合将是第八登场的。首先看到的是加拿大一队，这个不同步比较明显了。难度呢也不算太大。好，结束了比赛。位移做的也还可以，只能说是可以，但这个不同步是太明显了，两个人都完全就是明显的就是一先一后的起跳。那么有些不同步呢，就是两个人同时起跳，但是空中的高度不一样。不管怎么说，还是顺下来了，把成套10个难度都跳完了。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一看。嗯，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先来看成绩47.080。在这种情况，因为双人这个项目的偶然性更大，它概率要比单人项目多出一倍来，失误的概率。所以呢，首先两个人要保证同我们都去完成10个难度，这个时候就去看有没有可能我们的竞争对手虽然能力很强，但是呢出现了动作中断。那么首先动作中断就是最致命的，因为它损失掉的难度分远远要超过完成同步和位移分。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说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两个人家都把10个动作跳出来，这也比较

较明显了，两个人的位移，这两个人的能力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后半程好一些，踩好很关键。远端的那位选手刚才差一点就没有能站住，如果最后一个动作不能够踩网站定，保持两到三秒，那么这个动作有可能就不被就会被认为你这套动作不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德国组合他们也是顺利的把自己的十个难度都跳出来了，位移还是大了一点，他们这个位移啊比前一对组合更大。这是两个人先从海绵垫的这一头跳到后面那一段的海绵垫。

0: 从顶级位看得很清楚，每一个框它都代表着扣分的程度，越靠近边缘扣分越多。但是因为他们有难度优势 15.3， 所以最后成绩 49.330， 目前在领先的位置。
1: Andrei Builov, Ivan Litvinovic。
0: 接下来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一队，两位选手刚才结束了男子个人的比赛，是第二名和第四名获得者。哎呀，可惜了，最后一个动作远端的选手没有能够结束时站定，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失误点了。他们成套动作本来是非常前面做的都很好啊，也是一个有希望去争夺冠军的一个组合，但是功亏一篑吧。其他的都很好，难度吧十个动作都跳出来了，然后完成的保持了他们一贯的这种高质量，同步性也很好，位移做的也不错，就最后一个动作，因为他们的这个水准是要争金牌的，所以两个人下来比较懊恼的原因不是他们跟别人比不好，因为你看回放中，你看这个腾空高度，同步一致性，就包括第九个动作之前全部的落地区域都比较好，就第十个动作有一个选手踩的已经快到海绵垫子上那边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站住。这里你看直接就落在了海绵垫上，应该是站定，在网上站定并且保持直立。53.380 这个成绩虽然排名第一，但是后面还有实力比较强的，像葡萄牙组合还有中国组合没有上场。好，先来看一下，这是阿塞拜疆队。

0: 塞拜疆组合刚才的发挥呢还算是不错的，因为就是阿塞拜疆它并不是蹦床项目传统的一个强国，所以能够在分站赛当中有这样的发挥表现就很不错了。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了，确实失误率很高，一对组合能够顺下来，他就有希望可以去进争夺奖牌，就是当失误率过高的情况下。现在我们看两个运动员呢，因为能力的区别啊，一位选手的腾空高度非常高，所以另外一个选手要想跟他达到同步一致性的话很不容易。但是因为这个队伍他并没有特别多的运动员可以做选择，所以这样的一个组合只要两个人都把十个难度跳出来也算是一种胜利。得分51.730，这个成绩现在是排在了第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东道主组合葡萄牙队，表演结束，他们的教练很兴奋，因为发挥的确实很好。他们的难度啊是这八队组合里面最高的，他们这个难度可能快要到19分了。虽然呢这个身体姿态啊，因为葡萄牙组合它并不是一个，就这两个运动员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作为个人选手的话，他不会是，他没有算上世界顶尖的，但是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包括同步一致性、高度的尽可能缩小高度差、位移都控制得很好。你身体姿势还要再抠一抠。这面金牌看来双人男子同步的金牌啊，竞争非常激烈。这也是葡萄牙队东道主的队伍最接近金牌的一个项目了。因为前面比看，我们看看啊，前面比完了女子个人网上和男子个人网上都没有，包括女双啊，葡萄牙组合都没有能够进前三。后来看一下，第一54.230分，祝贺他们。目前第一，中国队还没有上场。
1: From China, Wang Honglin, Yang Jinny。
0: 最后我们将看到是中国组合

两边都要保护。你看，因为网面它的弹性很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在网的短轴的两端都要有保护的教练员。嗯，伤势不重，还可以。对，现在看他们还是行动自如，这个很关键。虽然比赛很重要，但是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包括他今后退役以后，他的人生还很长，所以任何情况下，人是第一的，人的健康是第一类的。还好，这边葡萄牙队已经开始提前祝贺了，因为中国队是最后上场的一对组合，所以被。

呀，控制能力很关键，就是在于它会让你始终处于在一个能够化险为夷的状态下。他对年轻人员，他就需要练控制能力，21.79分，第六，这样双人男子同步的比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东道主葡萄牙队，获得亚军的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和胃整肠丸。
9: 哎，一起来吧。
10: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13: 出差旅游。

0: 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3: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第3周中国香港站的比赛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跟意大利队。上来呢，先是组织一个快攻，但是达内西打飞了。
7: 球，
6: 拦回，
7: 拦网，机会。
6: 第二局中国队还有人员调整啊。好球。哎呀，这球稍显可惜啊。这是还是反映出意大利队这个防守的韧性十足。
7: 是。
6: 这自由人他今天已经是多次救起了一些困难球。中国队在第二局呢复攻线上是派出了8号陈厚宇来搭档9号王傲谦。
7: 球，好球！
6: 好球啊！4号被进攻打手出界。
7: 这球虽然有点半到位啊，但看这个谢胜玉的传球时候，还是等了一下复攻的节奏。所以意大利这边的复攻就不敢直接过去，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半人的拦网。
6: 是的，第二局比赛的主攻线是首发了李晨轩来搭档庄宇珊，这是阵容上的一些变化。
7: 好发。
6: 对，王口上还是撑了一下。一传到位，给拿开4号位，
7: 把球处理一下。有背快，你自由人，意大利这边自由人脚下非常快啊。
6: 其实今天的中国队真的像沈静思提到的，今天一传我们做的不错，那就是一攻有时候一板打不死，
7: 肯定要做多板攻来回的准备啊。开局进入状态也比较快，
6: 来看看陈厚宇的发球。陈厚宇这个发球很有特点。
7: 机会，
6: 对方开网攻，转移到4号位。
7: 哇，好防啊！
6: 带给4号位。塞拉的穴位比较靠后。阿德罗波娃后二，
7: 好防。
6: 来垫给2号位。我想有二号为这个球带到网带出界了。
7: 今天我们整个拦网也比较积极啊，刚刚看这个特别大的调整攻的时候，我们没有放网。
6: 因为这个球反而已经是并过来了，所以姑娘就想要切一个小斜线。
7: 高球。好防
6: 四有准备，再给2号位，好球
7: 啊！
6: 这就是龚翔宇的比赛经验。上一个球呢，切小斜线失误之后。

0: 这次对方法尔这个拦网还是很快，但是我们开始借他的手了。
1: 嗯，大家看孟杰这边也是早早预判啊。嗯，好发防守
0: 漂亮，赵远山这一点打出来了。
1: 嗯，还是要有一些手腕上的变化啊。
0: 首先呢，这一轮啊是奥罗在前排，对方是一个两点，然后呢法尔他这个并拦之后，庄宇山的这个小斜线一直是他的绝活。
1: 嗯，法尔可能还是比较想去并二传这边了。
0: 嗯，
1: 二传这边高度可能稍微差一些。
0: 对，
1: 好罚球。
0: 哇，这个球应该是打手了。
1: 嗯，嗯，这个球关宇补来比较积极。来到发球强轮，
0: 嗯，今天啊，德罗波娃这个强轮没有展现出来，
1: 嗯，连续三轮发球失误了，
0: 嗯，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好事，
1: 嗯，还是要抓住机会。意大利这边也是两点攻了，
0: 不得不说呀，这奥罗他传后二确实质量很高。
1: 嗯，
0: 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
1: 对，他这个球比较利。
0: 嗯，
1: 嗯，好球，
0: 好一传。贝尔西诺又防起了一个，就有人上。这个球很显然也没做好准备。
1: 没事，没配上。
0: 现在对于中国队来讲是一个机会阶段啊，因为趁意大利呢还在调整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多拿一些分。
2: 剩下全有是关系没关系啥啊，还有人关系没关系，剩下进来的人都要快一点，来来来来来来。
0: 哇，今天塞拉的失误有点多。
1: 嗯，
0: 中国队要再抓机会了，现在19-14领先五分。
1: 咱们这一局自己的自失控制得很好。
0: 嗯，意大利现在还是要稳一传，又换上了五号的斯皮里托。谢胜玉发球。
1: 嗯，没压住啊。这个意图也比较好，发这个一号位这边。
0: 好一传，转到二号位。
1: 好
0: 球，防起了安特罗波巴二号位的进攻。
1: 嗯，
0: 垫给法尔。
1: 好防守，
0: 反击后攻。
1: 漂亮！这一看，咱们这边有个四点攻。一对一。
0: 好发球。再转到二号位，好，放弃了安托洛波娃的重扣。
1: 嗯，
0: 长线，
1: 嗯，没打到手。嗯，今天咱们对安托洛波娃这边的防守做得很好。
0: 对，
1: 因为他点比较高，真的要真正拦死他球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啊。
0: 嗯，
1: 但是我们防守做得非常好，取位，包括二次的反应。
0: 嗯，面对对方的发球强轮，我们换上倪非凡。
1: 嗯，
0: 对方。

0: 接一起接一船。
1: 嗯，请拍
0: 啊，没问题。
1: 漂亮，
0: 四号位的直线扣球得分。
1: 嗯，
0: 面对对方的这个发球强轮，中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准备非常充分。
1: 嗯，
0: 发球，
1: 嗯，进网了，
0: 网口，漂亮，以发带篮，
1: 嗯，
0: 22-16，中国队在第二局目前领先意大利6分。意大利队的强攻，
1: 后二
0: 转移，后二又拦，拦到了界外。中国队应该是不是投诉是有砸到对方、蹭到对方的情况？你再看一下。有蹭到安特洛波娃吗？那应该没有啊。22-17。塞拉重新回来，
1: 好球，
0: 一传到位，
1: 漂亮，
0: 反平快，
1: 好防守。
0: 塞拉的四号位直线得分，
1: 嗯，有点可惜，这球谢胜玉进撤很快啊，看出来直线漏了，马上下去防守。好，一传，
0: 一传到位，给拉开四号位斜线得分，暂停
1: 回来，快球，掩护四号位，
0: 暂停回来的第一个回合就得分了，23-18。
1: 这球等了一下复工，再拉四。
0: 今天龚翔宇啊，这个一传的稳定性是给中国队有非常强的信心支持。
1: 嗯。
0: 法尔的快攻得分，没关系啊，现在中国队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先把一攻打出来。
1: 嗯，
0: 今天我们一传到位之后的战术攻还是打得很好。
1: 好，一传，
0: 一传到位了，给拉开四号位
1: 球，
0: 中国队第二局拿到的局点。
1: 因为庄伟山这边打得也很不错啊，线路上选择，嗯，
0: 在奥罗的头顶完成了突破，
1: 嗯，
0: 这个直线放的还是比较大的，
1: 对，
0: 也就给的有一些浅，
1: 机会，
0: 四号位
1: 上网。哦，没打到手。
0: 中队第二局还有四个局点在手里，嗯，现在是刚好来到了意大利的前排3点攻。中国队要请求挑战，看看有没有打到拦网手。那这个时候呢，用挑战也是一种策略选择，
1: 嗯，
0: 啊。因为挑战反正也不会带到下一局，
1: 对，
0: 所以就用挑战来打断一下对手的节奏。
1: 嗯，这咱们是一个2点攻。
0: 一传没问题，再给四号位，
1: 四，嗯，一个中线，
0: 现在因为是中国队的局点啊，所以在意大利的这个发球，他们看看他们敢不敢发出威胁，因为他这个想要发出威胁就是有失误的风险。

0: 好一球、啊，
1: 没问题啊，机会，破二。
0: 哇，这个人很快啊！
1: 还有机会，再给四号位，
0: 哦、
1: 漂亮！
0: 哎，意大利这边碰网了，
1: 漂亮！
0: 嗯，
1: 中国队靠着反击四号位的进攻啊，李晨轩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25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回合，转移面对安托洛波娃的高拦网，李晨轩是果断下手。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
0: 嗯，
1: 中国队呢是非常顽强的扳回了一局。这一局，结合了第一局比赛的这种总结、快速的调整之后，中国队打出了自己的比赛状态。
0: 是。
1: 两局过后，目前在扣球、拦网和发球的对比上，那么中国队扣球得分第二局跟对方是持平的，而且还有两个拦网得分。
0: 嗯，
1: 失误得分方面呢，中国队也要更主动一些。
0: 嗯，
1: 所以我们看看中国队能不能继续延续这样的势头。
0: 是，
1: 期待第三局的表现。
0: 嗯，
1: 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第三局，目前呢双方两局过后是战成了1-1。啊，刚刚过去的第二局啊，中国队非常的出色，打出了自己的比赛内容。当然，我们在局间也在跟沈静思在交流，过去的这一局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就是面对这种大阵仗，丝毫不发怵的谢胜玉，他跟攻守之间的配合是比较流畅的，我们几位攻守啊，无论是副攻还是左右的边攻，前后排的进攻都激活了，
0: 对，二神心比较定，
1: 这就让蓝防实力出众的意大利队呢，他会有犹豫，有犹豫就有机会，
0: 这机会出来了。连攻防转换的也很快。第三局上来，咱们这边还是要进入状态快。
1: 陈厚宇和王傲谦是在这一局，先首发副攻线啊。主攻上还是李晨轩跟庄宇山，二传和接应不变。
0: 这一局意大利这边在有机会情况下，肯定要打一些快攻了。
1: 在前两局比赛，相较于常规打法的意大利队呢，他的。安特洛波娃接应这个点并没有完全释放，
0: 是
1: 啊，虽然他有一些得分，但是相较于他常规的表现还是少了不少。另外副攻的球比较少，
0: 对，也看出咱们发球发的比较好啊。对，还是快攻一定要多盯一盯了这局。
1: 这已经是连续两个副攻球了。
0: 前两局其实他配的并不是很好，有时候看他失误也比较多一些。好球，漂亮！
1: 还了一个，
0: 这个快球。
1: 王浩前跟上了一个进体快。
0: 好发球，
1: 没有打手，直接出界了。看意大利是否挑战。这站比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举行，总决赛是会在中国澳门举行。
0: 没打。好发球，
1: 强行组织了一个副攻，
0: 漂亮，
1: 负三得分。李晨轩今天的四号位跟负三都打开了。这个发
0: 球
1: 直接发了一个边线，
0: 落
1: 位呢，落点也比较短，比较浅，
0: 对，还得有一个急停，到这就直接掉了，
1: 而且法尔的这个落位呢，有点干扰，
0: 是
1: 攻的一传，这球发的好。

0: 好发球。
1: 嗯，
0: 二传跟副攻是调整过来了。
1: 对，我跟的比较紧啊。
0: 最后王浩谦呢是害怕奥罗去吊二次。
1: 嗯，是。一传有点上网，所以还是跟了一下。嗯，
0: 这对于安特洛波瓦来讲是他的常态。
1: 是。
0: 咱不是说过度的去吹嘘安特洛波瓦啊，他在常规的一些比赛里，有的时候他这个发球轮会连续得好多分啊，当然
1: 追加了一点点。
0: 嗯。这就在即将出界的边缘，不像于二号被吊球，
1: 最后人很快啊，
0: 再拉四号位的小斜线，
1: 好球，稍微矮了点。
0: 王梦洁保护不错。啊，李轩轩四号位吊球，网口球。盖尔西诺反应很快，再给塞拉。
1: 好球！
0: 王梦洁奋力把球救回，转移到二号位，
1: 好防守，
0: 防住安托洛娃的腰线，反击后攻。王梦洁再保护。转移二号位吊球，
1: 还有机会，无功了。
0: 对，对方无功，推攻球，
1: 稳住，
0: 快攻球，带给塞拉。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吸住，还有
0: 转移到二号位，
1: 好防守，
0: 哇，这个中队再次防守起球，李晨轩，奥罗组织塞拉。哇，
1: 漂亮，
0: 我觉得这个线路把得真稳。反击四号位李承轩再扣，
1: 漂亮
0: 漂亮，
1: 这个球太长士气了，
0: 1分02秒，这是一个超长的多回合。
1: 嗯，
0: 啊，中国队在这种多板攻多回合当中呢一直咬住了，
1: 对，蓝防非常清楚啊，
0: 这就是团队作战的表现。
1: 是啊，
0: 这是一个飞身的单臂救球，刚才还又防起来对方的一个重扣，又是王梦洁。
1: 嗯，今天基本上梦洁在这半场起了很多球啊，
0: 这种球是非常提振士气。
1: 是啊，还是要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到下一个回合。这个球对队员体力消耗比较大啊。嗯，
0: 打地跳发直接得分，李晨轩的 ACE 球。李晨轩刚刚在发球之前啊，大口的调整呼吸。
1: 嗯，
0: 又发的漂亮，发到自由人跟主攻的结合部。
1: 对，好发球，
0: 对方莫鲁伊
1: 还是给到二位，
0: 啊，又是躺起了，
1: 防守，
0: 二号位
1: 漂亮，
0: 再一次进攻造成了对方的破坏性拦网。
1: 嗯，张靖宇这边等了一下复攻，二号有个加速，嗯，拦网还没形成呢。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值得探讨的，就是打加拿大对中国队想打出的比赛内容啊，
1: 嗯，
0: 今天全打出来了。当然就是人员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尝试啊，但是你会看到就是所谓的两点换三点效果也出现了。
1: 嗯，
0: 好球，跳飘，
1: 还是给到安德罗波娃，
0: 拦住了一个又拦一个，现在整个意大利队变成了安德罗波娃的一点功。
1: 嗯，咱们这段时间都是靠防守来带动我们的防反啊，拦网基本不破坏，后排防守也取位非常好。

0: 我们鲁一传到位了，
1: 还给，还是非常信任他。
0: 因为对于意大利而言，安特洛波娃这一点是必须要打开的。
1: 是，
0: 如果安特洛波娃在受制于中国队的拦防的话，那意大利会非常被动。
1: 嗯。好一
0: 传，没配上。再拉四号位，中国队拦回，连续两板四号位进攻，王俊杰防起来，
1: 漂亮。
0: 后攻，强行组织，让特洛波娃轻拍，
1: 防守跟得很快啊。
0: 李晨轩四号位小斜线，很可惜，
1: 嗯，
0: 拦网出界了。其实这个比赛呢，就是多回合出现的多啊，对于中国队来讲可能是一件好事。
1: 嗯，对，
0: 因为整个意大利他的身材比较高大，
1: 对，
0: 来回跑，来回跑，来回就是每一回合在20秒以上，他可能消耗会大一点。
1: 是
2: 啊，这样错打你可能不行，身体完全单一下才能讲。
0: 还是奥姆鲁伊的发球，发飘球，上手接一传。李晨轩四号位，
1: 嗯，没球了。
0: 这球给的比较高，
1: 好球，
0: 还是给四号位，就是找塞拉。
1: 嗯，
0: 意大利呢试图用塞拉这一点的高点来完成突破。
1: 就是我们自己是个三点攻啊，好球，
0: 好球，
1: 漂亮！
0: 唐鑫这球速度打上了。
1: 嗯，今天唐鑫在二号位这边啊，这个线路非常清楚。你看，助攻还没过来，直接切一个斜线。
0: 塞拉这个直线也没有给啊，
1: 嗯、
0: 因为唐鑫今天直线质量比较不错。
1: 是。
0: 意大利传到位啊，组织了法尔的快攻。高林组织一个后攻球。
1: 哎呦，漂
0: 亮！给拉开四号位的斜线。
1: 嗯，我还是先等了一下复工，再加速。嗯，基本上这个缝隙就出来了。
0: 这个两点换三点，谢胜玉再回来。
1: 嗯。
0: 继续用高点突破。
1: 嗯，
0: 用高的拉开球。
1: 嗯，
0: 意大利队打得比较熟悉。
1: 哦，中间漏了。
0: 嗯，
1: 还是打好自己的。哦，一传
0: 费尔西诺直线起球，
1: 主位取得比较好，好防守。
0: 王梦杰没有放这个节，王梦杰没有放，
1: 快速上网。
0: 塞拉这个四号位连续的进攻得分啊，帮助意大利队在一点点破进。你像塞拉这种点比较高，我们中国队应该如何破解？
1: 我觉得手还是得照过去，
0: 嗯
1: 嗯，直接照过去，那么他力量还比较大，手有点进网了，漂亮！
0: 这球呢，李晨轩的下手时机掌握得很好，
1: 嗯，处理得很好。嗯，弥补一些这种球，其实对阿成来说也是很好的信心提升。

0: 刚才那种球王梦洁不放啊，也是在鼓舞队友。
1: 嗯，
0: 就是这种球，我深知就是即使给过去，可能也会被对方打一个。
1: 嗯，
0: 但是就是不放。
1: 是。拍了一个长线。
0: 现在是来到了第三局的关键阶段。
1: 嗯。
0: 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保罗的一个单手调整给到安特洛波娃，斜线得分。
1: 这段时间双方打得还比较正常。
0: 嗯。现在呢？
2: 太着急了，没关系，先做完工作
0: 再。嗯。然后压后区直接出界了。
1: 是。发球了，
0: 嗯，换杨舒明去发球呢，这中国队之前也就用过的一个发球战术。
1: 嗯，这边也是个三点攻，好发球，压得很平，好防守，机会有点近了。
0: 嗯，这一板抢出来了，
1: 是
0: 24-22，中国队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
1: 嗯，打得很聪明，稍微有点近，没有往下打，选择一个长线。
0: 这球如果等的话，达内西的臂篮又过来了。
1: 是，看这球发球。嗯，好球，
0: 好发球。
1: 还是奥卫，
0: 好球！中国队第三局，最后这一分呢是靠着拦网得分拦住了安特洛波娃的进攻。中国队呢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是连扳两局啊，目前是在第三周的收官之战2-1领先意大利队啊。这两局比赛大家看的应该是非常的激动，
1: 是。
0: 我们期待中国队在第四局还能够延续这样的势头。我们再来看。发球的策略是奏效，奥罗这个非常大胆的组织了一个安特洛波娃的进攻啊，中国队预判到位。
1: 对，
0: 庄宇山啊总是会给对方一种假象，觉得可能身高不如安特洛波娃那么高，但是他的起跳时机拿捏的是恰到好处，
1: 给手给的比较慢。嗯，
0: 第三局的几项基础数据对比，扣球得分再一次持平。
1: 嗯，
0: 这局我们拦网得分是掐了对方四个，
1: 是
0: 发球得分呢是2-3，落后一分。这一局双方的失误都降低了。
1: 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致浓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的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9: 你好，欢迎回家。
8: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滩

0: 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2: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陈指导对第四局有什么样的期待？
4: 我觉得这一局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因为咱们前三局我觉得防守做得还是比较好，而且在拦网上面也是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这一局我们要一定要多注意这种来回球，包括网口这种争球。
3: 意大利一传到位，
4: 还是打快攻，没关系。之前咱们对他们这个快攻这个球防得也非常好，他现在已经不开始就是不打回手线了。
3: 好球啊！一传到位，李晨轩接内，
4: 漂亮。
3: 你看意大利啊，他开轮用阿特波把这个发球开轮，
4: 对，
3: 他还是想
4: 上来就、
3: 啊、
4: 对，上来就开局打好，对。
3: 但是中国队这一下就快速过轮啊，
4: 快过轮，那现在意大利这边就是两点攻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3: 没关系，
4: 好一传，稍微有点开，还有，这球庄伟山也在补篮。
3: 这局意大利的首发应该还是跟今天的开场首发一样啊，主攻线。
4: 好一传，
3: 好球，
4: 漂亮，
3: 关羽
4: 下手非常果断，
3: 四号位拐直线。
4: 机会，
3: 意大利的这种调攻出界了。今天中国队就是拼发球也是重中之重，
4: 是
3: 他这些攻守的个人能力比较强，一旦让他形成战术攻的时候，中国队就不好拦防。
4: 对，
3: 尽可能让他去打调攻和强攻。
4: 今天咱们在发球上面做的也是不错啊，基本上都是一些半到位，
3: 就到位了。
4: 对，好防，拦到位了，漂亮。
3: 还是跟中国队的拦防有关。网口上面先给了塞拉一些线路上的压力，
4: 是的，
3: 让他去变更难打的斜线。 然后防起板之后抓反击、嗯、

0: 这种来回球当中快攻比较不好拦防的。
1: 连续两个接发球都接得不错。
0: 嗯，现在法尔基本上都开始扣斜线了，因为咱们这个回手线这边防得比较不错。还有今天咱们看到意大利上来第四局的这个改变啊，就是基本上有球的话就都给到副攻。
1: 过去几局这两局失利吧，意大利队呢还是过于依赖安德罗博
0: 吧。副攻也有一些球，但是基本上都被咱们防起来了。
1: 嗯，一传不错。
0: 还有
1: 方永山四号被吊球，反击给到后二，球切到界内。现在中国队先不用着急啊，先把这些小球先稳住。
0: 嗯，
1: 跟意大利这样的球队去过招呢，就是要能够咬得住对方，
0: 是要耐心
1: 啊。现在就把过去两局比赛要清零。冯翔宇的二号位被盯死了。因为跟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意大利队交手呢，本身年轻的中国队这些姑娘们，她们就是其实是整体实力是处于下风的，这个是实事求是啊。过去两局比赛我们打出了自己想要看到的比赛内容。
0: 嗯，
1: 现在第三局对方他其实在回归他的正常状态啊，第三局过后第四局是他在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那当对方这个状态回暖，我们得要重新想办法再给他去切断一下。
0: 是，我觉得也是不要受到影响吧，就是允许对方打几个好球。
1: 嗯，
0: 一传到位，
1: 一传到位，就是快攻被拦了。
0: 嗯，
1: 达内西太有经验了。
0: 打了个中线啊，
1: 钟翔宇漂亮，
0: 布伦
1: 二号位的一个长线。
0: 嗯，发球还是持续给咱们压力啊。
1: 三米线上的组织，
0: 嗯，好防守机会，
1: 意大利队的有效拦网。
0: 嗯，再来，
1: 再给塞拉，球是打手出界。啊，这个球是在界内。
0: 这个切的比较斜啊，
1: 塞拉的小斜线失误，中国队继续追分，6-10。
0: 现在二传这边有意识往四号位这边要想把他们主攻的这个进攻给调动开，
1: 追发塞拉，直接自扣。好球，这个发球的目的就达到了。
0: 嗯，
1: 毕竟他接完一传呢，再上步去完成前排的进攻，节奏上还是会有点匆忙。有时候想平打，没有打到手。

0: 好发球。
1: 这一轮呢是又来到了安特罗波娃前排，
0: 是
1: 意大利三点攻啊，这是一个强准。
0: 再来，
1: 意大利防守起球，开网反击，
0: 好防守，
1: 转移到后三，啊，费尔西诺连续起球，
0: 开了，机会，
1: 这球是被对方的定点拦网给拦住，
0: 嗯。
1: 双方今天的自由人发挥都非常出色，
0: 是
1: 啊，这现在其实可以调一调了，就是暂停一下，先稳一稳局面，
0: 嗯，
1: 现在呢就是中国队相较于前两局比赛这个稳定的一团啊，波动还是很明显，刚才强行打这个身后球还是非常困难，换上了刁琳宇。我觉得今天谢正玉啊在过去这几局比赛发挥是非常出色，
0: 是刚才这个球也是主动一个变化，
1: 嗯，
0: 打一个背飞，好球，现在稍微这边有点受阻了，
1: 你现在呢没有复攻球嘛，就咱们这个主要是打不出复攻球，所以他这个对方的复攻并拦就肯定是盯你两个边攻盯得很死，
0: 嗯，
1: 李晨轩现在就是连续被对方拦，还是一传的问题，
0: 裁判因为看来小平啊是界内球，
1: 这局对于意大利来讲他确实是得拼出来了，
0: 嗯，
1: 因为他呢再输比赛结束了，所以他在发球方面冲得很凶啊，
0: 是
2: 给你照顾的，
3: 有的有的，
0: 嗯，一传到位，一球，还有，嗯，这个球调得不错，
1: 嗯，还是一个接内，
0: 嗯，嗯，现在基本上都是打的长线，
1: 嗯，
0: 不好，不太好防，好一传，漂亮，
1: 被飞的小斜线，
0: 嗯，还有。
1: 后攻，意大利反击四号位，
0: 嗯，
1: 国队拦回，现在呢对方这个攻手啊他释放出来了，
0: 嗯，是，
1: 嗯，他开始就即使是有一些进网球他也可以处理的比较从容，
0: 嗯，刚才前几局的时候他还是想着往下打，
1: 嗯，
0: 就想往下发力，但这局看咱们基本上全都是长线，要不就打手，
1: 塞拉夏换上了乔瓦尼尼，嗯，乔瓦尼尼是2001年的主攻手，
0: 嗯，
1: 没有打死，
0: 刚才也在下边喊就复工要快上，背后球如果要打得快的话就是复工要先跑，
1: 嗯，
0: 二传往他手里传，

0: 就这样的话，对方就判断稍微他
1: 稍微顿
0: 一
1: 下，
0: 被动
1: 一
0: 些，
1: 哎，对，
0: 嗯。
1: 嗯，一传受到影响了。这轮卡的时间有点长啊。因为已经进行了一个二传的更换，所以就没有办法两点换三点了。
0: 嗯，一传不错，反平快，
1: 球，
0: 球。现在这一轮呢是谢生玉在二号位，
1: 二位，嗯，嗯，失配了，那，这球太矮了。
0: 嗯，好发球，掉了，
1: 拍，
0: 这个拍得漂亮。
1: 嗯，
0: 就是现在中国队，我觉得跟加拿大那场比赛打完之后，有很多这种过渡球，并不是说随便处理
1: 的。嗯，要减少失误这种球。
0: 嗯，这一下呢，安德洛波娃并没有给手。
1: 对，抽手了。好发球，不过没看他，好鱼船，
0: 撇开四号位的直线，
1: 还有
0: 很可惜，
1: 这球没有一个过往的高度了。
0: 再就是我们这个就是防守起球的质量在下降啊，
1: 对，
0: 到不了一个特别舒服的这种可以进攻组织的位置。
1: 对，
0: 垫后区
1: 不行。一传半到位比较多了，
0: 推攻球，意大利队呢在一点点的重拾信心。
1: 嗯，还是要先把自己的攻打出来啊，还是到这两点攻上。
0: 着急了，吹了过往击球。
1: 嗯，现在这个吹得也比较严啊。
0: 你看，就这一局，我觉得中国队呢，在受到意大利的这种压力之后，
1: 嗯，
0: 出现的状况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但是出现这种状况都就全部出现在这一局里，嗯，
1: 各个环节还是有点受到影响了。
0: 对，然后为第五局做好准备。嗯、
1: 是。好调整。
0: 中国队挽救了一个局点。
1: 嗯。

0: 一传半到位，
1: 哎，
0: 好球，
1: 拦网。
0: 就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一局不能够就是即使拿不下来的，也不能放松，就是说我们要再把这状态重拾回来。
1: 对，
0: 不能稀里哗啦的这一局就很快就结束了。
1: 是，陈旭月在网口给一些压力。
0: 嗯。一传到位了。
1: 嗯。
0: 安德烈波娃的二号位进攻。
1: 嗯。
0: 拿到第25分，这样的话，意大利又1-2落后的情况下扳回了一局啊！中国队将会和意大利队来进入到更为残酷的第5局较量。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来，一起来吧。
8: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0: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0: 和胃整肠丸。
1: 好，一传
0: 52号位进攻漂
1: 亮。
0: 在4局比赛过后啊，无论之前是顺境还是逆境，就一切清零。
1: 嗯，
0: 比赛呢在这一局呢重新开始。
1: 线路选择很好。
0: 球开网反击，中国的机会转到4号位，
1: 漂亮，
0: 小斜线，漂亮，
1: 这球传得很厉啊。
0: 在关键的第5局比赛，中国队首发的主攻线上还是2号庄宇山，最搭档11号李晨轩。副攻线是8号陈厚宇和9号王傲谦，二传是14号谢胜玉，接应是6号龚翔宇。

0: 要进网，
1: 好球，
0: 反击，安德鲁·博瓦二号位吊球，
1: 漂亮，
0: 再转移安德鲁·博瓦，这一球真是拼呐、拼到了广告牌啊，这是龚翔宇的一次奋不顾身的救球，
1: 是，
0: 在这个回合当中呢，我们看到连续去防五号位的陈厚宇，
1: 是
0: 防起了两个对方的扣球，还有一个吊球，等于说场上，就是年龄偏大的龚翔宇，还有脚步相对慢点的傅工，都在拼每一个小球，
1: 这球可惜了，
0: 球是吹了中国队的过网击球，
1: 对。碰网了，
0: 看看这个挑战啊，中国队挑战触网了，第五局抢开局是非常关键啊，我们再来看，他得是先有，他先吹过网击球，
1: 是，但是这个球应该是在中间部位吧
2: ？No no no, first is the reaching. Look carefully the video. First is reaching, then is the net.
0: 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事儿，就是你说他触网，他说你先过网击球。一川先顶住了，
1: 好球，机会，稳住，
0: 好球，再转移到后二，
1: 好拦网，
0: 拦回了安特勒波瓦，转移四号位，中国队继续拦回，
1: 助攻，
0: 漂亮，这回还没有结束，皮拉克四号位吊球，
1: 哇，这个人很快啊。好防守，
0: 王杰防守起球，
1: 顶住，一个调攻，
0: 管玉山，
1: 双方防守都很好，好球，
0: 好拦网啊，再转移，
1: 加强保护，
0: 吊球
1: 漂亮，
0: 啊，这是有一个假动作，
1: 这个球稍微有点开网，我们看这庄宇山还是用自己的手法打了一个秀，
0: 庄宇山整个的节奏像是一个发力扣，意大利的准备也是去防他的扣球，然后轻打一个星，就是什么叫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关键分上还是要冷静当中去找到机会，
1: 好球到位了，
0: 球没有打到中国队拦网手，看意大利队出界，中国队的发球还是影响到意大利的一传稳定，
1: 是啊，
0: 这球呢是在三米线上的组织给的攻守相对比较圆满，安德鲁·博瓦后二，这是他比较熟悉的扣球节奏，
1: 我得晃了一下，你撑起了，好防守，
0: 长线有准备，好球，
1: 漂亮，
0: 意大利队直接防守出界，
1: 就在这种来回当中找到机会啊，整个抄手过来了，
0: 就是龚翔宇的这个大斜线
1: 是
0: 打得非常稳，

0: 九人的一传，意大利队这个关键球他的一传还是比较稳定。今天是自由人，确实是意大利兜底啊，
1: 是脚下很快啊，咱们看他的二次反应啊，基本上都能到位。
0: 换主攻了，就是换下奥莫鲁伊，换上了乔瓦尼尼。
1: 回传，空袭了，好防守。
0: 保罗再给二号位，
1: 这个其实有效撑起，但是顿了一下嘛，有效防守，稍微看了一下。
0: 其实刚才这个第四局比赛，让安特洛波娃这个体能恢复了，是吧？对他的消耗没有像之前那么大了。一传不错，
1: 好球！
0: 球啊，转到二号位造了拦网出界。中国队再次获得领先。
1: 罚球，
0: 哦，
1: 防得好，
0: 定得不错，再转到二号位，
1: 漂亮，
0: 防起来了，
1: 还有，
0: 这垫给自由人了，
1: 好防守，
0: 保证进攻，费亚西罗单臂再把球顶起来，
1: 耐心，好球，有准备，
0: 二号位，保护。转四号位，哇，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了。
1: 嗯，
0: 这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对于双方的这个攻防，对于二传的组织，攻守的处理球，压力是成倍增加。
1: 对，
0: 这可比前两局压力大得多啊。
1: 嗯，也很考验攻守的这个体能啊。
0: 嗯，
1: 刚才这个开网的快攻球，我觉得这个人的冲向不是特别的好啊，他这个有点太扎了。
0: 中国队换人了，
1: 嗯，
0: 应该是要把唐鑫换上。啊，换了郭中南，
1: 嗯，
0: 啊，换的是一个副攻。
1: 可以，哦，切得太斜了。
0: 中国队现在呢是拿掉了一个后排的进攻点啊，尼菲兰上场，就是为了先把一传先顶住，
1: 对，
0: 把一攻打出来，达内西的发球轮，
1: 嗯，咱们自己一个三点攻，
0: 嗯，
1: 好球，
0: 好球啊！这个球太难了，攻向于二号位的直线得分，
1: 嗯。
0: 一传呢还是有一点难受。啊，面对对方形成的双人拦网，这个直线能突破实在是不容易。意大利的一传还是很稳定，
1: 比较好，
0: 直接二传不需要过度的移动，
1: 对，
0: 就可以组织进攻。
1: 现在基本上是起来就打，他也不打回手线了。
0: 嗯，
1: 好攻，
0: 好攻，赵雨山，
1: 把球过渡一下，再来，好防守。

0: 有人的腰线，拿出了波娃，
1: 好防、
0: 实现王龙杰起球，来转移到四号位，赵宇山变线，对方还在保证进攻啊，这球打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这个球是多少有点可惜，
1: 对，
0: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1: 应该是一个挑战。
0: 非常考验中国队的一传。
1: 我们也是前后四个人接发球了，可以
0: 调攻，
1: 调攻，
0: 面对双人拦网，
1: 漂亮，
0: 再打快攻，没有发上力，
1: 没关系，
0: 机会啊，抓机会，
1: 还有
0: 拦一个，拦回球，
1: 慢跳，还有最后二了，
0: 漂亮，
1: 好拦网，
0: 漂亮，拦死了安特洛波娃。这一分非常关键，
1: 是的。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0: 今天啊，安特洛波娃有的时候他的过网点并不是特别高，
1: 是
0: 庄玉山抓他这个节奏抓得非常好。
1: 换了唐鑫在二号位。
0: 好
1: 发
0: 球，好发
1: 球，
0: 对方是
1: 慢跳
0: 强攻。哇，在这个就是第四局和第五局啊，意大利队这个攻守内尔维尼在场上打的是比之前几局要好得多，
1: 是
0: 这个主攻线突然就撑了起来，给中国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凋零雨上一传到位，四号位
1: 放开了，这个球吹得比较严一些啊，
0: 吹了一个持球，
1: 持球
0: 再咬一咬，
1: 应该这种球都会吹掉。
0: 现在意大利也是为做一传做准备，又换上五号的皮里托。
1: 现在意大利这边是个两点攻，
0: 想要发前驱啊，但是这自由人确实经验丰富，这样的话意大利拿到了比赛的赛点。
1: 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把这个一攻打好。
0: 好球，
1: 好，
0: 这球呢，中国队抓住机会组织了一个快攻，现在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他发球，
0: 再次换上杨树明发球，一传到位了，安特洛波娃扣二扣球得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了。在决胜局意大利呢是15-12，赢下了这一局，从而以3-2的比分战胜了中国队。意大利呢世界排名第一啊，今天呢他们3-2获胜，他们在整个的世界排名的积分上赢球但只加0.01分，
1: 是
0: 还是请沈俊思指导对战。

0: 赛做一个点评。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输了吧，但是也是看到咱们这个年轻队伍的潜力。然后咱们也在局中呢，局部一些情况时候打出了一些很好的球，包括咱们的进攻、拦网，还有今天对安特洛波娃这一点的这个拦防都很成功。但是我觉得在最后的时候吧，咱们还是欠缺一些这个定力吧，就是咱们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了。在其实有一些机会情况出现的情况下呢，我觉得还是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
0: 这场比赛中国女排虽然失利啊，但是姑娘们应该是收获了信心。面对意大利，我们打得有来有回啊，打出了很多精彩的比赛回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进入到决赛的所有的球队已经全部产生了。在日本跟波兰的这一场最后一个名额的争抢当中，日本呢是获得了最后一个门票。这样的话是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荷兰以及中国进入到在中国澳门举行的世界女排联赛的总决赛。让我们期待中国队在总决赛当中的表现，期待姑娘们能够继续成长。观众朋友们，我们在这一时段为您转播的女排的比赛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也感谢沈静思的精彩点评。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7: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罗马尼亚站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克卢日纳波卡进行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第一项五球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支队伍的名单，刚才打在了屏幕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队，这一站的竞争非常激烈，像有德国队、以色列队、波兰队、意大利队，那么都会成为奖牌的争夺者。

0: e non solo di alcuni, e vede orizzonti anche ad occhi chiusi.
1: 意大利队的表演结束，那么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支正在成长的队伍。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动作的不能协调一致性、同步性呢，还有提升的空间。从难度上来讲呢，因为对于一个比较年轻的队伍来讲呢，难度还是没有太高。那么意大利队是一支艺术体操的老牌劲旅，但是每个队伍它都会有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所以我们要给这支年轻的队伍时间。从回放来看一下他们的协作关系。那么在刚才呢，有五位选手同时完成的一个身体难度结合器械难度，确实是还是配合的还不算太熟练。难度分11.8，完成分6.7，艺术分7.35，得分25.85分。下面登场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0: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表演结束，这个队伍还是很有活力的，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艺术体操的发展，包括他们现在的这个水平还是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尤其是他们的难度那是比较偏低的一支队伍。
1: Alle tournée di ginnastica nell'ordine top della individual, per la quale ha potuto la Klusna Poka, Kamina Ikromova, Shilola Joraeva. Ensemble de Zek, transformando questa disciplina contro un fenomeno nazionale.
0: 完成上来看呢，还需要再注意和提升。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现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集体项目呢，也是在大体操的范围之内，也是在均衡的发展当中。这次进入到决赛的几个队伍呀，其实你看，像以色列队、德国队、意大利队、波兰队，都是比较成熟的队伍，就起码在难度这一块上呢，都是国际这种成年组的难度的这样的队伍。相对来讲，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个难度啊，还是偏低了一些。接下来看到的是波兰队。

波兰队的表演结束，这是一是非常深情的表演，他们的选曲包括他们的节目的编排都可以说可以让观众看得投入进去，这已经超越了竞技的这个范畴，它仿佛像是一部音乐剧在向观众向裁判员表达他们的这种艺术创作的意境。从难度上来讲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几个队伍当中最大的一支队伍，但是完成上呢就是回放中我们看一看啊，选手们在完成相同的身体难度器械难度的时候呢，在同步一致性上身体的规格姿态上还需要再更加的准确一些同步一些，艺术性是很好的。结束造型他们非常注重面部表情的包括表演情绪的把控，波兰队难度12.5，完成6.65，艺术分7.25，得分26.35分。下面上场的是德国队，他们也是一个实力强劲的队伍，也是这次单项奖牌的争夺者。

德国队这套五球激情满满，明显的难度容量更大，动作完成质量更高。德国队艺术体操呢，这几年先是从个人项目作为切入口，现在集体项目也已经具备了世界一线的这样的水准。这次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以色列队，回放中来看一看德国队刚才的表现。明显这个队伍选手的完成动作的质量要高于前面的几支队伍，协作关系配合非常默契，抛接精准。难度分是3.4，目前全场最高，完成分是7.05，艺术分是7.04，27.85。下面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0: 色列队表演结束。那么这次呢，看得出来以色列队呢也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整个队伍的完成动作非常的自信果断，那么整套节目的艺术性还是非常突出的，跟前面几个队伍相比，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德国队呢相差无几，总的来说以色列队是非常有希望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第一名的。他们有很多动作的设计啊，特别的新颖，跟音乐的节奏配合，包括他们这个协作之间完成球的传递的方式。五个人同时参与完成器械交换。刚才我们有看到，有一位选手是出现了一个用手接球，这不是他们计划当中所应该去完成的。但是刚才这一个在地姿的时候去接器械，做得很好。在五球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后面还有三缺两棒。难度分13.4，完成分是7.1，艺术分7.6，28.05，最终是获得冠军。这样五球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以色列队，德国队是获得了亚军，第三名是波兰队，第四名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五名是来自于意大利队。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9: 你好，欢迎回家。
8: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

0: 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罗马尼亚的科鲁日纳波卡举行的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下面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个单项，三圈两棒，

色列队在这个项目上呢将会是第一个登场。这次在五球比赛中，以色列队是获得了冠军。首先我们将看到的就是以色列队，

这套动作他们的优点在于整个节目的编排、动作的设计，还有选手之间的组合配合动作的这样的创意是非常新颖的，就协作关系它呈现的比较独特。

这一点呢，在刚才五球的项目上就能看得出来，以色列队确实现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的创意是非常好的。他们刚才的五球就是艺术分全场最高，得到了7.6分。那么三缺两棒如果去跟五球比难度的话，它的一个平均难度值没有五球会那么高。难度12.1，完成分是6.2，艺术分7.4，25.70的成绩。下面将看到的是德国队，在刚才的五球比赛中，德国队是获得了银牌。

0: kid.
1: Applause for ensemble Germany, Anya Gosan, Alina Ott, Helena Rinken, Anna Maria Zalovnich, Emilia Wicker.
2: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完成上来看呢，这次还没有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最好水平，刚才有几次完成失误，艺术性很好，难度的话呢要相较于以色列队来说可能会要稍微低一些。

难度分 11.3， 完成分 5.5， 艺术分 7.3， 24.10。 下面上场的是芬兰队，芬兰队的这个艺术体操啊，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在国际赛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看到了来自芬兰的艺术体操选手。

我们看这个协作关系，分小组去完成动作，同时呢要去完成器械的交换。他们的这些设计的亮点还是颇为新颖。

芬兰队的表演结束，虽然这个队伍的目前的这个成熟的程度，包括他们的这个能力啊，在这一场分站赛当中还不算特别的突出和亮眼，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芬兰的艺术体操在这些年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进步。艺术体操这个项目上，比如说在北欧，包括像在美洲这些地方，就是国家和地区啊，它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选手的实力啊，在国际赛场上也没有那么强，比较强的就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欧、西欧，像中国队、日本队，还有一些中亚的国家和地区的艺术体操呢，现在也可以去跟老牌劲旅来自这些欧洲的队伍去分庭抗礼。

0: riesco per Eva.
1: 芬兰队难度11.6，完成分6.2，艺术分6.35，23.85。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波兰队。在刚才五球中，波兰队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0: Applausi per il ensemble colombien. Tutto organizzato da Calonska, Vesna, Pietra, Vittoria, Monaceco, Gaglia, Stato, Vasco, Melodi, Vasco, Vici, Hanzi.
1: Recently, 欧洲高温，所以比赛的现场呢，尽管会有空调，但是观众们还是观众席上的温度还是不低的。好，我们看一看波兰队刚才的这个表现啊，就是这个队伍呀，在完成上可能现在还有一个提升空间，但是在这场比赛中，他的完成已经算很不错的了。同时也兼备着，主要是因为他们难度要大一些。他们的难度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三圈两棒的八个队伍里边最大的一个难度。因为这次顶尖的队伍没有来参加这个分站，所以呢，我们说的这个完成还可以提升，是指跟那些世界最顶级的队伍相比。

0: de Germania și Finlanda.
1: 12分完成分6.25，艺术分7.05，25.25分，目前排名第二。

后会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刚才五圈比赛中是获得了一个第四名，啊，距离领奖台呢只有一步之遥。这次我们看到三圈两棒他们的发挥还是非常好的，有希望上领奖台。因为这类选手他们这套动作呀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他们主要对手是德国队，刚才从完成上来看，德国队的完成分其实打得并不高，只有5.5，这两个队伍的难度是相当的。德国队的完成呢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完成更好，

0: patru, patru sute reușesc să se strecoare pe locul al treilea.
1: 好，来看一下 难度分 10.4， 完成分 5.9， 艺术分 7.15， 24.40， 这样就获得第三名。三圈两棒的比赛结束。

或者冠军的是以色列队，或者亚军的是波兰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三名，德国队第四，芬兰队第五，

好的，观众朋友，在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举行的国际体操联合会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瓦卡罗马的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大念，
1: 好球，超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他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担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4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利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4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

0: 花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1: 是
0: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1: 嗯，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0: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1: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0: 开场之后啊，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1: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0: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1: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0: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1: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外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恩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0: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1: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

0: 的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两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两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八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两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得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于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利塞回传球比较危险，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

0: 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赛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赛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的非常透。奥利赛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赛在突破巴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巴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罗德里，拉波特，巴埃纳，奥利赛，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挂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邓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挂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利赛，奥利赛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帕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从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看他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 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在本届世界杯前面6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一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弗拉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传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传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

0: 这个球呢，萨利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了。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六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利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0: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利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利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利巴。拉克鲁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哎，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1: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0: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的一脚远射，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0: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莱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1: 完全打开了。
0: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1: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0: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是

0: 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卡边路易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克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了压力太大。
1: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0: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1: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0: 嗯，
1: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0: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1: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0: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1: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0: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1: 好像裁判
0: 又改了吗？
1: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
0: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1: 对，
0: 这边德尚不干了，
1: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0: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
1: 啊，
0: 今天奥雷塞踢得不舒服、
1: 对，西班牙队三抢一让奥雷塞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0: 罗德里，
1: 罗德里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0: 法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1: 哎，
0: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

0: 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1: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

阿尔默。库瓦西。约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格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克罗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1: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0: 邓佩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1: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0: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了，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真红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真红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红史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小红书。
6: 世界杯上哪玩梗？
7: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
8: 聊城玩梗
9: 还看小红书。
10: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入睡了。
11: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0: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里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赛的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赛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啊，感觉奥利赛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离而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与帕梅卡诺坤带，
1: 奥利赛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赛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赛啊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赛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赛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亚马尔、科内、奥利赛，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0: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1: 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0: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1: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0: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1: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啊。场边呢，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0: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1: 库瓦西，奥尔莫，好像萨瓦尔这个球摆脱了，不错。亚马尔，好球啊！杜罗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0: 这个球发比安想法还是不错啊，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1: 好，法国队这边呢，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
0: 进攻表现还不错的，
1: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0: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有点保守，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0: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德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
1: 好球，机会打门就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走了，
0: 是，
1: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 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

0: 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两个中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佩德罗·波罗面对守门员的时候，他周围没有任何防守球员干扰他，所以他打得非常的轻松啊！比分现在变成了2-0。杜埃，姆巴佩，法比安·路易斯，法国队队员呢？现在因为比分落后了两个，所以呢心情比较急躁。上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扑一下这个动作。西班牙队在这段时间啊，无论是在任何位置上的一对一成功率都比较高。
1: 主要是下半场比赛虽然中场是做出人员调整，但是整个球队整体的阵型其实还是脱节。中场是明显西班牙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0: 奥雷塞，奥雷塞今天是这个球怎么传都传不过去。奥尔莫，西班牙队今天对他的限制啊，做到了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别看法国队前场的攻击群啊，个个都有终结的能力，但是似乎掐死奥雷塞这个点，周围几个点都运转不灵了。又来了，亚马尔横向拉开，打门，3-0。哎，但这个球应该是越位了，应该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先举旗了。这个球呢虽然是判了越位，但是法国队现在基本上丧失了抵抗能力啊，
1: 球员在场上感觉已经完全的迷失了方向。
0: 比赛恢复进行，刚才那个进球是无效的啊，主裁判判了越位。
1: 奥雷塞今天传球的失误太多了。看一看德尚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啊，确实是
0: 这个球就是探出去了半个肩膀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亚马尔今天在这边面对迪涅，让迪涅非常的狼狈，而且迪涅这一个点的狼狈呢，就使得法国队整体进入了被动，而本届世界杯法国队还很少踢这种逆风球，今天碰到了这么强劲的逆风，强如法国舰队似乎也有一点不知所措。
1: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这个时候换下奥利塞可能会让德尚会有一些考虑啊，但是他今天的状态在场上的这种发挥可能确实是适当的可以调整一下。
0: 裁判没有吹犯规，库库雷利亚又是从奥雷塞脚下断球了。奥尔莫，
1: 你从时间上来看现在还有，才打到63分钟，更重要的就是看一看打到67分钟的时候啊，这个补水看一看德尚会给球队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吧。我觉得人员肯定必须要更换。
0: 库瓦西，拉波特，
1: 西班牙队球员在场上踢得更自信。
0: 抓梅尼，这个直传球有没有传过去？巴埃纳，奥尔莫，亚马尔脚后跟儿

0: 西。这几个人在中场那个轮转啊，做得太出色了，西班牙队。
1: 丁丁，姆巴佩拉到了左边路，姆巴佩自己掏，再往前掏，小角度的一脚射门，角球。
2: 但是这是今天姆巴佩为数不多的在边路能够突破成功而且能形成射门，上半场在禁区内的射门助球几乎没有啊，
1: 只有两次。
2: 对，
1: 迪涅又是个角球，法国队连续的第二次角球。角球到前点，这是楚阿梅尼抢到了前点，但是他用脚后跟的这个触球啊，把球踢高了，球门球。奥尔莫没有带过去，裁判判了法国队犯规啊，之前的那一次的犯规。拉克鲁瓦，抓梅尼，科内，
2: 那前几场比赛法国队其实他更有威胁的是来自向前的传球，但是今天向前传球的线路基本上都被西班牙封堵住。
1: 嗯，抓梅尼往右侧打，昆代都没来，姆巴佩交给科内，杜埃，迪涅，姆巴佩打门，姆巴佩的射门次数开始缓慢的增加。
2: 对，
1: 这又是个角球啊，中间有变线偏出了门框，库库雷利亚幸亏挡了一下啊。法国队的战术角球，奥里塞，迪涅，杜埃自己来，还有脚后跟奥里塞，迪涅传球太慢了啊，这个传球的落点呢比较靠近门将，而且球速比较慢，这是两个守门员之间的一次直接呼应啊。
2: 今天上半场那次造成对手点球之后，迪涅在场上的发挥感觉就是有点偏慢了，越位。
1: 嗯，这个球越位，姆巴佩越位，再看一下刚才啊，亚马尔被吹掉的那个球确实是探出了半个肩膀，但是也就是毫厘之间。奥尔莫，法比安·鲁伊斯，
2: 今天西班牙队在进攻当中，法比安·鲁伊斯，然后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几个球员，就是他轮转的非常自如。如果奥亚萨瓦尔拉出来之后，我们看奥尔莫他就会顶到锋线上。
1: 拉波特，连续两次啊，在两个人的位置纠缠当中呢，都是。

0: 昆代下手了，下手下脚了。上一次呢，看到球权还在西班牙队的控制之下，裁判就没有吹。这次昆代又是明显的身后撞人了。
1: 但是巴耶纳这个球也很聪明，就等着你上来呢。
0: 好的，在下半场的补水时间，这个间隙，法国队用掉自己的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奥利赛呢，今天确实是完全被西班牙队所限制住了。另外，迪涅啊，在一对一面对亚马尔这边冲击的时候，尤其是巴尔克拉被换下之后，他没有帮手了。
1: 是。
0: 所以一对一总是要面对亚马尔的这种速度冲击，迪涅也有点顶不住了。法国队上谢尔基，另外呢还换上特奥埃尔南德斯啊，这是左后卫的一个调整。
1: 迪涅其实在造完那个点球之后，整个从他面部表情到踢球的这种感觉来看，心理压力太大。
0: 是。这样的话，法国队的五个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这两个位置呢应该都是对位的调整。谢尔基啊，上场之后承担着奥利赛的这个串联进攻的任务。特奥埃尔南德斯是一个左后卫，正好是对位换下了迪涅。
1: 另外一点就是科内啊，上场之后他还应该再活跃一些，因为从他的这种个人特点来看，他应该可以给球队带来更多的帮助，尤其在进攻线。
0: 姆巴佩、杜埃、亚马尔，法国队的换人名额用完了，西班牙队呢此前还没有换人，现在他们准备用掉这个换人名额。费兰托雷斯准备上场换一下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在上半场比赛当中打进的那一粒点球啊，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五粒进球。亚马尔再给费兰托雷斯，这个球应该费兰托雷斯是越位，

0: 谢尔基，杜埃挑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二十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十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的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皮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的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切尔基，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0: 抓梅尼，坤带再传，特奥，杜埃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乌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1: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0: 德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乌奈西蒙的脸上。
1: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0: 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1: 因为他的速度。

0: 速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希尔基转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登贝莱，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0: 是
1: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0: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里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对，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抓梅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希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0: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抓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庭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库阿西，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这球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比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2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
1: 传递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邓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 坤戴，杜埃，姆巴佩，大门，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那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
2: 刚才罗马尼内斯碰撞

0: 凯特拉连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
0: 手了，补射了，球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领队领先。

0: 的还是十九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嗯，
2: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引杀接发，比赛开始。

0: one one。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宋雨莎发到了卡纳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 One four.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郑嘉的这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

0: 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

0: 所以民主党和克莱曼加旋转了。
1: 没错，
0: 其实只要克莱曼在二四版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率先发动凯曼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凯曼是提速了，
0: 嗯，

0: 这个球卡曼盯住了长手，也是落点给的比较好吧。
1: 所以说卡曼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对，
1: 嗯，
0: 7-8。其实卡曼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卡曼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夹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
0: 孙颖莎反手的有持续，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大球，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款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之后也是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他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周末
1: 今天反弹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算到了快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转之后的反拉。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3-3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高二以后，
2: 前手板算得非常准。因为卡纳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凯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成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0: 哇，很经典的一个九阴水之间的套路，把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哎呀，感觉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拉了一个加段，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ast ball.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0: 嗯。
1: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反手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款曼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也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2-5。

0: 在那个长球。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5-4

0: 吊中缓慢的直线球，吊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

0: 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其实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变化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想到了也能拉得到。我顶住了，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的抢攻。其实今天款曼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哦，这个球拱得够近，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1: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啊，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2: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1: 肚子痛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谓整肠丸。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6: 你好，欢迎回家。
5: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7: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8: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7: 这个发球抢攻，
8: 小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她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她是左手运动员，她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的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祝

0: 这份信是要把款能给打退了。加强了第一版的进攻质量。现在第一版下旋球哈、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

0: 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颖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ngth 5-4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是调左压右的战术，
1: 嗯，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上旋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0: 球自己在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穿越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情，对，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这样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的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摄影师给到他的压力。

0: 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1: 嗯，

0: 哇，
1: 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0: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1: 是
0: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1: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快慢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0: 对，
1: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0: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1: 嗯、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0: 会更快。
1: 对，都顶在前面。
0: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1: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款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咱们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1: 顶越快，
0: 强势的两条线。
1: 嗯，孙沙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长球打上旋的响尺，九比七，快慢

0: 罚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苏伊莎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1: 就是这个低抛侧射，
0: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7-7，卡门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快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快慢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快慢。
0: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1: 这么加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颖莎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0: 对。
1: 这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孔南正手。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快慢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跟一点下旋拳是什么。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所以说，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沙，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慢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啊，这球进球有点太稳了。慢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
1: 嗯、
2: 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0: 换了一个小低抛，就是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1: 对，
0: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个大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1: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0: 那这一板，
1: 这就是抡开了。
0: 对，卡门判断上失误了。
1: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像男子运动员拉出来的
0: 这个爆发力。今天在正手转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孙颖莎脚下有一个垫步的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1: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让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我们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1: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上旋球全速的对抗，我们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啊，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顶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你拉的质量。这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 所以说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快门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快门拿到局点，到了12-10，快门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现在是80%，款曼是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快慢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非常漂亮，孙颖莎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爆抽啊，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她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凯曼相对来讲，他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他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球的底防今天在孙雨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雨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哦，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0: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1: 决胜局现在是3-9。

表现在决胜局当中，谢颖珊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四个赛点。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从24-3击败了队友卡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10: 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3: 400-100-6565。
1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

0: 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中国男篮热身赛杭州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杨艾森回归之后的首秀，之前呢一方面是调整状态，再一方面呢有这个俱乐部的一些合同包括条款的限制，所以今天是杨艾森回归国家队之后的首秀。今天这场比赛呢，杨艾森首发，另外在锋线上是王俊杰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有廖三宁，廖三宁和贺新宁。杨艾森的第一攻打得还是比较坚决啊，能感觉到，中队这边呢开场试图要和杨艾森多做一些这种配合，但是默契程度啊还没有那么高。这边被对手二次进攻啊，低位拿到分。
9: 恭喜 ，City Walk， 两分进球有效，五十一码可以犯规，罚球一次。
8: 上一场比赛中国队和澳大利亚这个青年选拔队的球员之间的较量呢，能看到中国队的锋线作用还是非常出色的，今天这场比赛锋线也延续着这种状态。除了第一攻还是非常希望啊，这个多和杨森发生一些这种配合，多一些这样的互动。后面其实中国队的后卫线锋线包括贺新宁啊，包括王俊杰，这都应该把自己的这种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篮球的保护啊是非常重要的。对方非常果断的一次出手。

没有能打进啊。朱新宁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出色，这边朱俊龙呢战术性的一个犯规。

0: 杨安森低位在攻，这边上线有夹击，对方对于杨安森这一点的防守还是一个重心，也知道中国队开场会在杨安森这一点上多做一些文章。
1: 非法攻击手犯规，罚球两次。刘帆投了没 ？Two shots。
0: 贺新宁突破之后的回传，王杰这一点在锋线上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剩两秒，好球。中国队需要这样在后卫线上，因为第一场我们验证了我们的锋线还是有一定的这种优势，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那我们需要后卫线上也能做出更多的这种支持。对方的内传内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阿德玛China ball。Substitute Netherlands。
2: 三个前面篮板球。
0: 这边反击，杨安森的防守护框还是有作用，但是对方的跟进，还是做的比较坚决的。中国队篮板球的控制意识，你看对方已经三个进攻篮板了。这边我们听到郭尔强指导在场边也在跟队员喊啊，要保护篮板，要注意篮板。
1: 那么 ，Number three， 一分之差，三十三分。Focus to China。等待回到比赛，加油声不要停。中国，中国，中国！主场能量。

荷兰队这边球走得很快，周转不错。中队换上了徐昕，围绕徐昕来做一些掩护。廖三宁不错啊，非常漂亮的突破。上一场比赛廖三宁打的还有一些

0: 让这段虚心的高度又帮助中国队完成了护框。
1: Gentlemen, number eight, holding, substituting, time out. 中国队发言。
0: 对方也是一次大帽，中国队这个篮板球意识真的是不够积极。
1: 一起并肩作战的中国球迷，加油声最大声！
0: 你像刚才这个篮板球，前场篮板，中国队应该更积极的去拼抢。这个球都已经掉到高志炎面前了，而不是说等在这儿等着这个篮板球落到自己怀里。你对方拼上来把这球破坏了，你积极一点，这球就有了。哎，徐昕的反调，想法很好，打得也比较耐心，但时间不够了。高佳毅的下插，五号位给四号位做这个策应。
1: 好的，零比三，两三零。来到 Let's Ball， 前场一起防守。
0: 中国队后卫线上换上了庞征林，庞征林上一场比赛表现可圈可点，有突出的地方，就是他的攻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而且进攻手段也很丰富，但是呢，场上掌控进攻节奏的能力稍微差一点。对方的积极性啊，篮板球的这种拼抢的积极性非常高。打转换进攻，赵佳毅没有能打进，哎，中国队抢到了一个前场，哎，这个前场篮板抢到之后回传球没有人接应了。
1: 三球星 Netherlands

0: Robin Kuzan。
1: 低位给到徐昕，不错啊，左手的一个很漂亮的办公手。
0: 防守生，
1: 大范围的周转，好球，再加一环，一个三分。

holding. Sam Johnson, Team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中国主场的力量在哪儿？掌声鼓励高飞人。

0: 在八号主打犯规，防守两分。这下子，
1: 投的还是挺准的，命中率比较高。中国队在外线的防守上、篮板球的控制上都还是有必要加强重视。这边高璇直接转换的三分球，在这一届国家队这两场比赛里呢，高璇更增加了自己的这种外线的出手。对方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呢，不太好完成投篮，形成错位，徐昕的回防，尽可能的还是不要让徐昕做换防，把他换到外线再换回来是比较费劲的。中国队做一个西班牙掩护，球传的质量不是太好，
0: 阿德巴阿德巴三分球进，下一个
1: 中国队这会儿上的两个后卫都比较年轻，而且都是攻击能力比较有自己特点的双能卫，赵维伦和庞哲林，但是这种大赛的经验相对是欠缺的，成熟性上、节奏控制能力上相对要欠缺一点。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啊，荷兰队刚才的一个转换三分反超了比分。廖三宁今天在进攻端的表现还是很积极的，而且他的几次突破对中国队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有积极作用的。又是一个背掩护出来，然后积极拼抢前场篮板，就是荷兰队就是一支投抢风格的球队。哎呀，可惜了。
0: 希望所有的运动员都不要受伤，我们掌声鼓励徐昕。
1: 徐昕应该是刚才这个前场进攻的时候脸可能被对方打到了。
0: 阿德巴，三个球，中国的球

0: 错，
1: 杨宇春回来挺替徐昕上场之后变得更进攻端就是更顺畅一些，状态更好了，因为毕竟是回归之后的首秀，所以杨宇春在最开始那几个回合里呢显得还有一点点没有进入状态。转牛角，赵维龙这球打得太简单了，这就是我们说年轻球员非常有自己的特点，也很有能力，但是你的经验、比赛控制节奏的能力确实欠缺的还比较多啊。赵维伦这两次进攻选择都不是太好，好球！
2: 咱们继续有伤，可以把这个判决连贯加罚一次。
3: 头突进得好，对，因为前缘你玩啊，两分半，防守进到位，和挡拆还要贴紧起步，和慢慢就保护好了。
1: 三队上线手递手桌做空接，哇，这个球对方打的还是比较凶狠，给了王俊杰的进攻犯规。
2: 一分之差，一次加油，中国球迷，中国队。三次休息，请 Netherlands。
1: 乐三宁今天的攻击性真的是很强，

0: 掌声鼓励杨满森。
1: 球形成错位了，其实应该给王俊杰。在挡拆之后，王俊杰的意识非常好，对方一换防，王俊杰马上站了一个内侧的位置。这球如果第一时间给王俊杰传过去，非常好的进攻选择和进攻位置。杨远森回归之后，这种进攻状态还没有完全的恢复过来，比赛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蝴蝶精灵，一分三九零 ，time。发现杨满森，掌声鼓励他，全国红。
1: 一如既往的高对抗强度下的这种稳定性，身体是真好。
0: 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挡拆胶皮桥的下顺往弱侧周转，时间不多。哎呦，打板三分，这球，有一些运气成分在里面，必须得说这球是有一定运气成分。
1: 三分球 ，time， 中国队发言。班长在马特吉林，班长雷放陶思言。
0: 出去了，今天三分球三中三，确实今天手感也好，投的也准。
1: Number 16. And contact. Subtilting. China. Lana Kuta. Shooting.
0: 被防了24秒，中队在球转移到弱侧，转移到这个左侧之后，挡拆之后的延续性不好。

还是要注意篮板球的保护和对方外线的控制。哇，廖三宁的反击这速度真快，一个延迟想上。防得不错，虽然这个球响哨了给犯规，但朱俊龙的单兵防守对对方的限制控制积极性各方面都非常好。

0: 只要登场，凭借全力以赴，中国队。观众朋友，中国队起舞，声音再大声，中。
1: 还是进攻手感没有那么好。而且对方对杨森这一点限制的针对性也比较强。
0: 三条线上一号。快点对方中间有你，快点三号过心灵。

0: 现在中队和杨森之间的这种配合显得不是太默契，就大部分进攻的选择都是来自于要不然掉进去给杨森，让他单独个人去一打一，要不然就是挡拆之后中队这边外线球员选择直接投入让杨森去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挡拆之后有效的配合，或者发挥一些杨彦森的高位策应能力，做周转的能力，就显现出来就是杨彦森目前和国家队其他队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不高，配合能力不强，再一方面确实回来之后的这种比赛的状态还没有完全找到。
1: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0: 32 First Restaurant Netherlands Play 主播请防守
1: 进攻还不发起，这个有点太奇怪了。进攻时间剩六秒了，发起太晚了。这样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在第二节完成了比分的反超，稍事休息。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地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 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8: 你好，欢迎回家。
7: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13: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继续关注中国队和荷兰队之间的这场男篮热身赛。上半场第二节呢，中国队完成了反超，主要锋卫线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下半场一开场，其实杨艾森这一点和其他球员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了，不错。贺西宁今天进攻手感也一般，廖三宁的进攻手感和状态是非常好。哇，这边荷兰队外线还是很准。王俊杰和杨艾森两个人尝试做更好的内传内的这种配合，因为对方在四五号位上做了一个换防，其实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就是外线往里传的时候不能犹豫。

0: 就中国队外线分位线上该怎么攻还要怎么攻，不能说杨艾森回来之后反而把这个球打停滞了。马文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错位点，上线夹击分出来再周转往弱侧给啊，好球。
1: 荷兰队前场锋线是球入界区，拿分出场。Gets a play. 26 blocking foul. 啊，这边好，朱大辉 substituting Team Netherlands. He's Sir Christopher.头顶犯，大量犯规。Substitution, Fox T, 双方换人。
0: 今天朱俊龙在外线同事和防守端表现得相当不错。贺新宁确实进攻状态也是一般。

Nalo Man, service 3, pushing.

0: 双方本人。 Substitution，China。
1: 本期间比赛最大声的掌声，中国队！哎，还是要控制对方的外线啊，不能让对方的转换打得这么容易，这么轻松。
0: 掌声鼓励，王诗源。Number one，Portugal，Substitution，Team China。Substitution，Host Team，双方本人。Two shots.

0: 对方的挡拆基地传球也出现了失误。三分球出手，又出现了失误。
1: 安放，提醒并肩作战的加油声，中国队，中国队，三球线。
0: 这球刘晨拼抢积极性真高。边线球发的有问题，裁判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在出手投篮动作之前

0: Adidas, Netherlands 控。直播证明整齐划一的防守声。防守。
1: 许昕其实第一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尤其是他的护框能力展现得非常充分。给到低位，
0: 中国队换上了号码51，换上51号杨范森，继续防守上。Zero holding foul， 林场拉着犯规 ，his second personal foul， 这第二次 ，Netherlands ball。
1: 嗯，杨森的选择是对的，沉退回来。对方这个拼抢的积极性是真高。
0: 再次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打打气，中国队！何心莹替换黄心莹，
1: 这支荷兰队其实能力上没有那么强，身体对抗性包括技术上也略显粗糙一点，但是积极性非常高，拼抢意识很足，又是打到剩7秒，外线无意义的传导球消耗时间太多。
0: 荷兰队的换人 ，Pittsburgh first foul，

Wars. Cases for Templin Mamadou.Edmund Ford, 防守

0: 上线逼抢位置是比较高的啊，就是防守尽可能把对方逼到更高的位置，防得不错。秦俊坚挡拆，这球还是给不进来呀！嚯！
1: 警察的帽子。
0: 其实中国队今天开局是想找杨艾森的，但是得有这个能力和意识找到。刚才邢进坚那个挡拆下顺，那个机会出来了，你球传不到杨艾森这一点，或者说你看不到，那你后卫就还是有一些差别，有一些差距的。
1: Advance， 战斗。中国的球，这样飞行去球不进，前手不能 Level 10 Legal Elbow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 荷兰队换人 His second first 个人第二次
0: 这段时间就是中国队的防守篮球保护做得不错，所以尽管自己的进攻成功率不高，你看挡拆反掩护这个球又出了失误。这样第三节时间到，压哨荷兰队打进了最后一次进攻。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比赛进入到第四节。
1: Netherlands seven holding。The third personal. China ball.
0: Holland 队继续投抢。好球！廖三宁今天的进攻，至少从个人进攻上来说啊，还是非常出色。但是，还是回来说，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组织策应好其他的球员。
1: 拍手的鼓励，在热烈。

0: Substitute Netherlands 与中国球迷携手防守成功，加加油，中国队！中国队球 Channel 4。
1: 不错，我这下应该是徐昕和荷兰队员的这个头撞在了一起，
0: 双方球员都倒地，
1: 所以裁判非常
0: 非常重大，掌声鼓励一下。希望每一位运动员都远离伤病，不要受伤。

就这下徐鑫在一直在躺在地板上，还是让人有点担心啊。

0: 我们掌声送给徐昕。
1: 把徐昕，把徐昕扶起来，感觉我有点不适感比较严重。看来这下摔得不轻。
0: 掌声再热烈一点。诚恳中国体育拼搏精神，中国球迷加油，中国队，中国力量在哪儿？

0: Sign, number 16, hand contact. 飞马出击手犯规。Nada Kuta, two shots.
1: 用这上线的二线货啊，溜底线过来。贺新宁还在不断的找自己的进攻手感和节奏。
0: 掌声鼓励鼓励，朱振龙。只要登场，每分必争，一起加油加油，中国队！Substitute Netherlands

0: 霍心宁的进攻节奏不错，但是今天他的进攻手感就是不好，无论是外线的投射还是三分球，还是突破之后的这个中投啊，最拿手的一些跑投都没有。
1: 每次防守都将至关重要，希望听到赛场每个角落中国球迷的防守声，一起防守。Number 16, Blockingham, 十六号，阻挡犯规，个人第三次 serve personal。
0: 今天在后卫线上表现最突出的肯定是廖三宁。
1: 三分之上，三球加油，中国，中国，中国！
0: 锋线上呢，应该王俊杰和朱俊荣都很好。王俊杰进攻全面啊。节奏稳定，朱俊龙是投篮三分线外的出手和这个防守都非常好。球啊，今天这霍心宁的突破，今天这个廖三宁的突破真的非常犀利。
1: 阿特巴斯致敬拼搏精神，加油声响起，中
0: 荷兰队今天三分球也还是投的很多啊，基本上靠投抢，这支荷兰队没有太多别的进攻。那这个球掉不进来，这就没有办法，就这种球你杨艾森要到位置了，或者通过挡拆下顺有了空间了，你一定第一时间能把球传进来，你传不进来，这个球就没法弄。
1: 中国队换人，
0: 这几次下来呢，在这种身体对抗当中就被消耗掉了。

0: 直接掉到低位。
1: China number three， 一共六千。Substitution， both team， 双方换人。

0: Team China Number 10 Blocking Power 32 10号主打犯规罚球两次 Two shots
1: 坐等拆反掩护，小打大，这边杨安森低位有机会啊，球掉不进来，对方的绕前还非常凶，林权出手啊，对方防得不错。
0: China Number Ten Holding Back Substitute China.His force, prison.
1: 一个调高了打板位置的上篮，对方转身的一个断空手，分差又追上来。
0: 采访，暂停时间。
1: 这种球你掉进来，杨安森这个位置这么深，肯定是能有很好的进攻效果的。但关键就是看你挡拆或者出现换防以后，能不能把球掉进来。
0: Center overs.
1: 担当掩护之后，外线的三分球啊，也没能打进。
0: 整齐划一，

0: 关键的防守回合，全场的防守声一起。
1: 亚三宁今天15分7助攻，整体表现的最为出色，差2分，这个防守非常关键呀。还好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机会是完全出来了，大空位的三分球。哎，这次的轮转，中国队防守做得不错，剩6秒了，不能给机会，挡完要扑上去了，哇，进了！荷兰队反超。亚三宁这场比赛真是把自己打成超巨的感觉了。

0: 稳一下，控制节奏，对，过中线小心夹击，荷兰队提前犯规，因为没时间了，这样的话送廖三宁上罚球线，如果两罚都进，荷兰队可以拼三分啊，漂亮，这次上篮真好。两罚都进，差三分，13.6秒。荷兰队请求暂停啊，肯定是一个三分球的战术了。
1: 每次得分的机会都是与在场的中国球迷一起拼搏的，拍手也是最好的鼓励。此刻拍手的力量，抬起双手，看，动动看，全场球迷。
0: 荷兰队发球失误了，
1: 一起拼得的机会。加油声在哪儿？中国队，中国队，来的吧，请上的吧。三宝帅的中国队暂停。感谢球队朋友们，全程采访，暂停时间到。

0: 对方继续犯规，继续送热刺那边上罚球线。
1: Substitution Netherlands。就行。Netherlands ball，防守。

0: 追击的一次封盖。这样啊，全场比赛结束啊，65-60，中国队还是拿下了这场中和热身赛的胜利。廖三宁最后的这个封盖确实也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当之无愧最佳球员呀。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60获胜的是中国队。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一金和一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一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八。
6: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立足，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立足。后上180立足，后上倒立有曲臂立足。前空翻已有四分之一，成挂地主，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两周啊，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啊。在有一周期啊，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两周这个下法啊，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5: 进入到决赛的这八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6: 老将古村航。
5: 153号。
7: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6: 好，我们
5: 看看单杠杨澜冰。
6: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巴地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 D

C， 好，下法实体七分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了。

0: 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克萨一组。齐贝尔特地主，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 D 组。挂臂前摆上，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克萨，高度可以。

0: 那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雨伦。
2: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雨伦。
0: 中川180地足，直体特卡切夫地足，并腿进腿呈悬垂 C 足，结束大环地足，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膝盖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好，现在我们看到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1: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轻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提比尔特地组，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地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无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一右1/10，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啊，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规中矩，啊，八发煞做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在空翻在握的时候啊，对运动员的空翻高度还是有一定的评价的。做了一个地主的下法。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正反握起浪。反调乾坤翻，啊，地主。中村180，地主。这是网红寸。CDBB。直挺72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直挺乾坤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地主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地主还是异主。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屈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起，手倒立。挂臂马护姿啊，是个技术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伏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
1: 暂停。
2: 平分两周，
1: 张博恒队长。这一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博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博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啊，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我们看这是巴伏萨

0: 时间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主体炫跃祭祖，团身炫跃一组，正涛 B 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这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气瓣旋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2: 洪元启，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启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倒立一组，大回环马库兹 F 组，支撑马库兹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地主，巴赫萨一组，分腿猫去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

0: 下法两腿并得很紧啊，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啊，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1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4: 量身定制，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4: 量
1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

0: 那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1: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总员720。这8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4.4，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体配杆 S 组，直体旋 G 组，接团身旋 E 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 E 组，中穿180 D 组，直接接，经过540反掏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资格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0: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圆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交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1: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

0: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1: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
1: 4.4的
0: 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位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穿360呈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C 结束大回环 D 出腿成倒立 C。
1: 站住，张博恒，
0: 直体720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4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4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博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4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博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路。

0: 下法赞助。
1: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地主裁判还要根据
0: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1: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0: 跳得分13.50。
1: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0: 张博恒。
1: 分数应该出来了，
0: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博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阴霾。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江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博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江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尤洛。
2: 开卡，
1: 正反握起浪。中川转体180，地主直体炫跃，记住团身炫跃，一组跳360 C 组，正转反中川 C 组，扭臂单环 B 组，反转正，转身后空翻3周下稳稳的站住。
0: 所以说
1: 是一个 F 组的高难度下发。
0: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1: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变得很紧，
0: 这就是，
1: 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0: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1: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前空翻2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空中呢分腿落地呢有深蹲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游洛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宏。唐家宏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宏，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申归还。坦西纳球距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打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集体360旋下，
1: 唐家红。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红，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哦，他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360啊，所以呢，哎，我们看啊，就这个。好，下发啊，微微一小跳。那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
2: Hong Kong representing Malaysia，
1: 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它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第一跳13.333。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特别像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触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翻的动作。

0: 李红颜退赛，
1: 对，放弃了。我们看，
0: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1: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0: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四。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1: 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这个没新意，
2: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来，一起来吧！
7: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吃坏了，
9: 吃何谓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何谓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

0: 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争夺男子110米栏的比赛。今年的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以及世界最佳成绩的杰克比萨普也会来到尤金站去参与竞争，他是在第四道去展开争夺，是在第七道出发的美国选手布拉克斯顿·布兰恩。第六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马尔·布里特。第四道美国选手世锦赛冠军克德尔·廷奇。第四道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杰克比萨普，也是全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今年6月10号也是尤金站，尤金的这个田径场的比赛创造了12秒75的成绩。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二道是美国的选手加马尔·马歇尔。最内道的是美国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此外呢，还有第九道的美国选手迪伦·比尔德，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所有选手开始上道。 今年进入到室外赛季之后呢，美国选手萨普确实是让全世界的田径迷都被吓了一跳，跑进12秒80以内，而且大卫奥利弗的记录被远远的甩在身后，这一枪看来还是需要去等待一下，有些小插曲。萨普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万人瞩目，人们很期待他在这站尤金站当中的表现。

比赛开始了，萨普在启动反应之后状态不错，同时呢布里特逐渐赶超上来，布里特和萨普包括廷奇这个阶段，但是布里特要稍稍领先一些，而且他是比萨普的速度更快。加马尔布里特12秒86的修正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此前的尤金站记录是在2010年的6月3号，由美国的本土选手大卫奥利弗去保持的12秒90。这枪比赛呢，对于萨普来说，离开了大学比赛的环境，不在 NCAA 的这种体系下去比赛，还是比的稍微紧了一些，在拦肩的节奏上，包括他在每个过篮的动作上还可以去打磨，这个角度才能够看得出来萨普一度领先。那布里特的这个经验啊，在后程还是帮助他完成反超了。最后一个篮架过后，他是获得领先。12秒86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萨普12秒91这个成绩也相当惊人了。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争夺。尽管在本站比赛男子100米是非钻石项目，但是仍旧是吸引了大量的高手前来参加。第一道是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二道是来自加纳的名将约瑟夫·阿莫亚，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基姆·布雷克。阿基姆·布雷克也是牙买加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之一。第四道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名将卡因索拉·阿贾伊。第五道世锦赛冠军美国选手克里斯蒂安·科尔曼。第六道美国选手贝德纳雷克，肯尼斯贝德纳雷克。第七道牙买加选手奥布利克塞维尔，这也是东京世锦赛的男子百米冠军。在第八道的是澳大利亚选手拉克伦肯尼迪。第九道的是来自加纳的选手萨米努。

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刚才也介绍过，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是今年的速度对决的盛宴。好的，比赛发枪，在启动反应之后，牙买加选手阿基姆布雷克处在领先的位置上，阿贾伊对他完成超越，阿贾伊在后程保持高速，塞维尔这时候已经追不上了，9秒84的成绩撞线，还是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的速度更快。9秒84的成绩，尼日利亚选手阿贾伊是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站比赛合规风速下的平均个人成绩达到9秒83，阿贾伊保持住领先之后，塞维尔这个后程没有能够再帮助他去完成加速，完成逆转。阿基姆布雷克包括阿贾伊科尔曼在前30米的这个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清晰，比较明显。塞维尔获得亚军9秒89。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提到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第二道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第三道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也是这个单项非常强势的一个选手。第四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在厦门跑出了12秒14。第五道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个人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的12秒12，托比·阿姆桑。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格雷斯·斯塔克，这场比赛真的是名将云集。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八道美国选手肯德拉·哈里森。第九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歇尔。这场比赛不仅是名将云集，刚才我们提到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14的

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以及赛后纪录保持者肯德拉·哈里森跑出12秒24的成绩，这是2016年的5月28号，肯德拉·哈里森在尤金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德弗尼·查尔顿和拉塞尔两个人并驾齐驱。德弗尼·查尔顿这个阶段有些掉队，拉塞尔逐渐是用拦截节奏冲上来，保持住自己的领先。最后拦架率先撞线，12秒23，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霍比·阿姆桑这一枪跑的也出色，他在外道是对德弗尼·查尔顿完成超越。修正之后的成绩12秒24，平了赛会纪录。再来看这个阶段，托比阿姆桑其实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塞尔和德弗尼查尔顿两个人相持，同时呢在最后这三个拦架跑完过后，拉塞尔和托比阿姆桑逐渐是上来了。可是最后这几个拦架似乎德弗尼查尔顿的显得有些吃力，他这个动作似乎是动作放缓，另外就是他的这个拦截的节奏没有拉塞尔紧凑。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铅球赛场。意大利的名将莱昂纳多·法布里的第一投应该是有22米多，等一等成绩测量，22米74，这投状态是真好。22米74的话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了，他超越了美国选手科瓦奇的22米58，这是在今年的5月31号乔科瓦奇在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创造的。22米58的成绩就此被刷新，法布里22米74的成绩在尤金创造全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牙买加选手拉辛德拉·坎贝尔，出手略晚，哇，这头也过了22米。似乎这个比赛是有一个引力场的存在，法布里和坎贝尔连续的这两头都是越过了22米线，但是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力量转换做得非常出色。最后进入到决赛的莱昂纳多·法布里、拉金德拉·坎贝尔，还有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法布里的最后一投是否有机会呢继续去刷新属于自己的记录。旋转出手节奏比较平缓，哇，这一投也过了22米。哎，最后应该是没有能够控制住身体，踩到投掷圈之外了。我们来看看，没站住，实在是可惜。但是现在已经能够证明的是，进入到今年的7月份。莱昂纳多·法布里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22米以上。牙买加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

0: 八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很深，非常好的机会，对对，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这一球真是独有神度。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球进打门，射进了。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传球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卢卡库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杆是吴一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嗯，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嗯，红球队已经带得非常。

0: 没问题。
1: 14。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底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1: 22。

0: 好球。
1: 得进。31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啊，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1: 再打一套啊，吴一泽就能够超分。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啊，吴一泽就可以超分。

0: 好球，黑球打进，吴一泽先超分。而且这一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时长五分钟出头，也是很省精力的一局，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1: 79 79 79
0: 这一杆教粉，最高单杆能够打到136，好球好球，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
1: 86
0: 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1: 92

0: 单脚的线路没问题。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啊，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啊，八分钟出头。之前第十五局啊，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十八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啊，打出单杆140。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啊，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啊，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13。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两个人14-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啊，两库也能够叫到黑球。
1: One，
0: 一点点的反角度。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四颗红球可以来单脚。散落在外面的这两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四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这一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 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 能带一下红球堆，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 K 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袋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 K 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直接选择再 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 K 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这杆可以把带口的这颗红酒给收掉。37. 38.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嗯。

0: 52.
1: Fifty-nine.

红牛队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60，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了了，台面还剩67，艾伦领先65。

0: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堆啊推得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吴一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这杆吴一泽先把红球堆给打散， 这个位置对于吴一泽来说有一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嗯，这是准备往里攻了。嗯，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克艾伦超分。
1: One，
0: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Macallan, five empty frame.
1: 让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接下来双方第30局。

0: 好球，右下方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都超过了80%。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14局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1: 换题。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 29

0: 这一杆 K球 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K球成功率 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校位目前来看也还不错。 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1: 45，

0: 52.
1: 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这杆红球推的稍微有点薄啊。 打得稍微有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那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6

14。这一杆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是可以来单叫，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 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啊，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保右侧的中袋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韦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这一看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这杆武一泽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根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武一泽是想向上方啊。 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0: 嗯，
1: 这杆长台马凯伦推进。 一库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打得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维泽拿下这一局将局分追到15比15，亦或是艾伦拿下这一局16比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 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进攻红球，左侧中袋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这个右侧中袋出现了进攻失误，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艾伦单杆制胜的。

0: 打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叫位叫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

0: 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半决赛阶段的赛制啊，33局抢17。现在马凯伦已经拿到了赛点。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
0: 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
1: 好球！
0: 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但是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2: 三

0: 靠近。15。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
0: 22。
1: 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嗯，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库，红球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泽西。泽西1。

0: 迪坎两库绕过来，好球。
1: 46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嗯，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高杆跟一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哦，甲杆这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儿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 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而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颗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啊！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Six。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啊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20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0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啊，还把红球堆完全带开了。马凯伦也紧张啊。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儿。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吴一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怡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车琴。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
0: 传奇，
1: 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你现在三个红酒铁库，这吴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酒打活。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包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呢，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刻能够看得到。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吴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凯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一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一杆防的也不错。

这该吴一泽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嗯，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

0: 这杆看线路，吴一泽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啊，对于吴一泽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忘了。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10分啊，台面剩35。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0: 8。
1: 进入到清赛阶段啊，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0: 11。
1: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0: 15。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啊，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啊，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嗯，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很薄啊。马开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威泽得把粉球打进了。

马凯伦可以往里攻啊。马凯伦将粉球抱进，这角度两库啊，叫黑球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哈哈，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线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凯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凯伦那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凯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一杆上手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克艾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克艾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0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凯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

0: 这其中上一局啊，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1: 32

加杆这一杆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杆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7。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有机会。当然上一局比赛吴一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啊，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0: 好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1: 黑球。

0: 半教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1: 费劲。
0: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一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2: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2: 22。

马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吴一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堆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啊。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6. Seven.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0: 好球，
1: 瓦奇纳，
0: 嗯，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这一杆叫位叫的也没毛病，不知道这场比赛马凯伦还有没有站起来的机会了。这比赛就是这样，你的任何一点小失误在比赛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一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因为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凯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莫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2: 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球！头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

0: 里巴佩，来一脚球进
1: 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很显然，非常好的机会分给弗拉雷，帮助比利时队取得了1-0的领先。
1: 看这下，
0: 变化的这一球真是独有神助。给身后这是个机会，球进他门，闯进了。西班牙队找到了葡萄牙后防线的缺口。弗里斯犹豫什么呢？留了一个空门，传导下来，卢卡库，
1: 哇，又打进一个，
0: 彻底锁定胜局，比利时队4-1。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要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

0: 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1: 这样对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之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0: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
0: 嗯，
1: 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0: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1: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0: 是，
1: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0: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就是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1: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啊、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来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手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
2: 多个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2: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啊，我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但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跟在北京是一个外人，也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一帽，打反击的机会，好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单外援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0: 对，
1: 威廉姆斯上来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0: 对，
1: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0: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1: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

0: 有一些提高。
1: 嗯，
0: 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1: 对，
0: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1: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0: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1: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啊。对，华德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切里永伟其实应该往里蹲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那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1: 嗯，这球传给下顺球员的时候，赵睿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睿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啊！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啊，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0: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1: 对，好球啊！陈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0: 北京换联防，
1: 踩线了。小川再来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0: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1: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0: 是
1: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0: 你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1: 对，

0: 让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
1: 王治林首节
0: 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尔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之后，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
2: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2: 他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2: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2: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我等你去说。

0: 巴特塞德换下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应，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对，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好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芬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

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选货，剩十秒了。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还是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
2: 他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让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得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那在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

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个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0: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他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1: 对，
0: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1: 他攻击性很强，
0: 15分了。
1: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0: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1: 洛夫顿。
0: 洛夫顿，
1: 嗯，
0: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1: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是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0: 是。
1: 320不沉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你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对，这慢三步，但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啊，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会儿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的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小外，两边都是双小外。

0: 这边马上推反击，
1: 这
2: 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3: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2: 嗯，又要打反击。
3: 对，这都太容易了。
2: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3: 对，
2: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3: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换上二外援。对，但是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2: 对，
3: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2: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0: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好像吧？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贝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14: 对，
13: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14: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

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翟小川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哲林这个球出去的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的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宗乾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侧，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因为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拦下都

0: 都给你罩住。
1: 对，
0: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
1: 嗯，
0: 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1: 是
0: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
1: 嗯，
0: 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1: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啊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凡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0: 嗯，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啊。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是，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对，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福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

0: 上海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凌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宋奇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在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啊，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啊。
0: 对。
1: 嚯，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北京防御区域啊，在这个上面四个人都站在外面，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0: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夫顿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当打之年，
2: 是，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现在
0: 双高，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把福哥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

0: 起定位，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1: 福格投的这线他还是很坚决。三进零啊！在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副歌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这最后两罚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英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那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琳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琳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成罗伯特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3: 来吧，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佐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了，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我们投进啊，不进以后。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林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林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代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

0: 这全运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的也比较扎实。张镇麟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6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0: 好，尤其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看这
1: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点意思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0: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不是也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邓奇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永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啊。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英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这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中轴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永泉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这球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

0: 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个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这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投，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嗯，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发没有中。

0: 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1: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0: 对，
1: 还有机会。
0: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1: 对，
0: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啊，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主要领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长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不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头球，头球，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一个，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取得了1-0的领先。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梅打门，球进了。调整，想要扣回来，跟进打门，球进了。这个进球也彻底宣告加拿大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将止步于此。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这是我们中国队的第一场巡回赛，第一场是对上了捷克队。上半场的比赛呢，中国队是只拿到了一分，而捷克队是拿到了三分。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下半场。本届男子冰壶世锦赛是在美国的奥格登来进行的。循环赛每支队伍要打12场，还是前六啊，进入到后续的比赛。中国队派出了比较年轻的阵容，徐小明是作为教练和替补，所以一垒到四垒是清一色的00后，四垒是由02年出生的费学清来担当，三垒是李志超，二垒是于森，一垒是王振豪。
1: 选一个，
0: 这一局是中国队的后手局，费学清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时候，他是徐小明队伍当中的三垒，此前在世青赛的时候啊，他就是四垒队长。一垒王振豪，05年出生的。边区的玄进，

0: 杰克队这边补一个中区站位。这支杰克队一垒是克利帕，二垒是尤里克，三垒是切尔诺夫斯基，四垒是克利马。在2025年的世界锦标赛，这支队伍是6胜6负啊，其中有一场胜利是战胜了冠军苏格兰队，也是追平了这个队伍在世锦赛当中的历史最佳战绩，拿到了第7。这颗站位弧没有完全站死，所以中国队选打，目前踢前上面的那颗红弧打甩。二垒是于森，于森也很年轻，04年出生的，此前他参与混双的比赛比较多，这次世锦赛成为了费雪清队伍当中的二垒。小力量掌握的非常好。运动员也通过比赛反馈，这个冰场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线路比较清晰，所以比较适合小力量的选打。接下来捷克队选打边区，传击了，这也是一个失误趋向啊！失误趋向就是把边区的站位给清开，但是呢，这个趋向也没有成功，因为他的头定在了边区，且把中国队的两颗黄又往中间送了送。
1: 领先10秒3，9秒5。
0: 这颗弧打得太薄了，打太薄，所以损失了一颗兵力。但是大本营当中，两分局面，并且这两颗弧位置也比较平行。切尔诺夫斯基是94年出生的，这是他第5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区的旋詹，旋詹中国队一进的黄弧，这个弧应该说位置还是很理想的，让中国队的一进黄成为了红弧的垫背。中国队反詹，李志超在冬奥会的时候他是二垒，目前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成功率是超过了90%到95%，很不错的表现，说明他上半场的状态非常好。
1: 先到踢下一场，先踢大就往后吧，
2: 往后擦吗？
0: 这个不理想，这个弧线路没有下来，所以没有粘上去，这样的话给了捷克队击打的空间，也可以选择继续往黄弧上边去粘啊。这个队这一手打得也不好，

0: 这颗红狐是漏了个边，但是薄掉呢会和大本营右下的红狐形成相关。薄掉的话，相关肯定相关不到下边的右下的红。看运动员的反馈，应该是跟右边的黄也相关不到。最后选择磕定。磕定的话，让对手的红成为我们现在投的这颗黄狐的垫背，然后
1: 线路非常好，
2: 八九
1: 九，
0: 现在一进的那颗黄狐也能够往外走一走，拉开距离。你看这个刷兵啊，对于线路的这个改变还是影响挺大的。这个湖通过擦兵把这个线路给擦下来了，现在到了双方的四垒。其实刚才这一手的磕定刚好也是形成了一个错角，让对手不太好去解决目前我们一进的这颗黄狐。这个队队长克里马选择传击，出现失误，难度还是挺大的，所以刚才中国队选择磕定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战术选择，并且这段时间我们小力量的感知啊特别好，也可以通过擦兵去控制。这一局中国队是有大分的局面啊，目前这个红狐是二进，中国队要给他解决掉。解决掉这颗红之后呢，杰克队在这局的最后一颗弧压力将会非常大，得通过击打来做减法。控制得很好啊！现在中国队是三颗弧距离迎新最近啊。捷克队现在只能去通过击打，看看能不能够打走更多。但是他们也需要注意角度，因为现在画面左侧还是有不少湖啊，都在远端，有可能会形成相关。相关的话，我们的湖就容易留下来，所以捷克队需要考虑清楚。

0: tenhle prostě easy double. Ono totiž, i když zahrajem ten triple, tak on nám pořád dá na dva.
1: Já vím. Někdy jenom to vytvořené, že my nebo neminuli to.
0: Tohle se nebojím.
1: 8.
2: 这个得考虑有没有三飞的角度，通过打最上面的那颗黄。头往边区去打那颗边区黄虎。全力尝试，不想让中国队在这一局去拿到大分，这是逆时针的一个击打。哦，差了一点，捷克队的击打出现失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这一局出现了四分的机会啊。由于捷克队不想给中国队拿到两分或者是三分，所以这次击打还是产生了很强的这种相关，想一下子打走三个，但最终只打走了一个。你看现在捷克队最近的那颗红狐是第三进的，所以给他打掉之后自己的头留下来，中国队刚好是四分。卢卡斯·克里马显得有点沮丧，刚才关键的击打出现了致命的失误。这个虎依然是通过小力量来控制，用我们自己的黄虎来传一下，给他三进的那颗红给往下磕一磕就可以了。好球，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四分，那上半场1-3落后啊，到了下半场的第一局，这个四分局很痛快，一下子帮助中国队比分反超了5-3。
3: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队在小力量的击打上完成的成功率非常高，而捷克队在队长克里马的击打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个四分局啊，小伙子们把握住了。先手先悬壶入营，现在在局面上中国队是占优的。捷克队这一局也是想全力两分及以上，因为他们现在比分落后，所以没有想去倒这个先后手。虽然是基础局，还是队伍目标很明确，要先把比分给追上来。中国队要耐心地打好中区。中国队这次的赛程打完捷克之后，要后续啊面对瑞典、意大利、挪威、日本、瑞士、加拿大、美国、苏格兰、韩国、德国和波兰。对于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讲，是一个提升经验的大好机会。目前从这场比赛来看，队员们表现还是挺稳健的。捷克队形成双边区站位，中国队在前面这几颗弧上还是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给了捷克队击打的机会，一颗弧能够打掉我们多颗。打成了双飞，但是头是留在了中区，没有往边区甩。
2: 10秒。
1: 二垒于森。留下来了。 捷克队的神称。这里两点小了，这个火。中国队这个时候抓住捷克队的失误啊，补一个中区的站位。前面中区站位没有站上，力量都有点大，还有一个线路也不好，所以只能去选择给他擦进营中。力量还是大。打甩。捷克队是想打掉中区之后往边区藏住，其实刚好也是给了他一个这个双飞且能够投往边区甩的角度。太薄哦，双飞打成了。这样的话，这颗红狐的位置还是不错的，中国队只能去悬粘，打不掉应该是。
2: 容易那啥，薄一点就容易相关了。
3: 啊，
2: 头这挂两个签上呢。
3: 行。几区？
2: 五区就行。
3: Okay。
4: 上马劲儿。
1: 中国队选择悬粘边区的红狐，因为他那颗红狐的位置是藏住了，所以中国队没有办法去打掉他，所以只能去悬粘他。现在中国队两颗黄狐距离圆心最近，但是这两颗黄狐挨得也比较近，且刚才投的那颗黄狐还没有藏住，所以捷克队直接打掉。中国队应该是有双飞吧，
4: nebo by tam s námi neměli, má rol.
3: Patio，
4: 往里甩一点都可以，
3: 但是一点门往里甩。
2: 他也不太快，
4: 打定
2: 定位是，定他打头。

0: 再来一点 ，OK。
1: 你看边区的那两颗红湖刚好是给了中国队一个双飞的角度，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抓住。这个湖应该是想打甩，磕甩。
2: 嗯，劲儿小不小？
1: 这次击打没有成功。现在捷克队是有了两分的机会，因为中路是一个完全敞开的状态。捷克队这边继续。看看是要打甩，这颗红湖应该比咱们在左侧的那颗湖要更近。刚才是不是碰到了那颗红湖、啊、所以刚才中国队也是把那个红湖又移动了一下位置。裁判也是介入了一下，冰壶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啊，所以有一些就是不是刻意的这种碰壶，双方经过沟通之后达成一致，比赛就可以继续来进行。刚才捷克队是打定了。这局中国队接受给对手两分了，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两颗红湖距离圆心最近，这两颗红湖我们应该是没有办法打成双飞，有双飞角度，但是打成之后恐怕是有相关，所以他那个二进的红也走不了。
0: 哎呀，十秒，十秒五。
1: 所以中国队去尝试打甩，但是最终只完成了打定。

0: 打定的话位置相对也比较平行，这个杰克队想要去拿三分也不容易。哦，是有是有一个上下的关系，但是不容易，没有那么容易。看看克里马，如果他的双飞精准完成的话，是有三分机会。不能打太厚，打太厚就打定了，力量是有点大，打的还是有点偏厚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一局杰克队是拿到了两分。很快啊，对手将比分追成了5-5，所以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中国队还是需要耐心的做好中区的防守。这一局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的中区站位始终是没有站住，所以杰克队后手拿分的压力不是很大。还是挺惊险的，如果说这局让对手拿到三分的话，马上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中国队这一边。继续来看中国队的后手区，常规局现在还剩下三局，中国队是偶数局的后手啊，就等于是这三局当中中国队还有两局正常推演是后手局，而杰克队还有一局的后手啊，所以中国队是小优的一个局面。一个中区站位，一个边区站位，双方一垒成功率的对比，98-86，王振豪表现不错。前面的垒次啊，在五虎保护制的规则之下，需要把位置都给占牢。你说你一上来如果站位没有占牢的话，对手马上进行这个击打，或者说后续进行击打，我们想要去控分或者说是去得分，这个难度就上来了。所以前面的站位非常的重要，每个垒次的任务不一样。杰克队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中国队马上往中区去抢旋。没问题，漏了一个小薄边儿。杰克队继续围绕中国队刚才投的那颗弧来悬针。这一局中区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碰到，哦，过来了。这个擦兵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1: 打甩，

0: 掉，对方的中区站位虎，然后自己的头往大本营当中去甩。
1: 12秒
2: ，OK， 12秒，快点，
1: 12秒，
2: 往，
1: 必须打后边那个。
0: 好像进营了吗？
1: 差一点进。
0: 好像没进，差一点进。打的有点太厚了。于森击打成功率69%。投壶的成功率要高于对方二垒尤里克。几个队继续补中区的站位。
2: 打掉那边那个，上边那个，
3: 上边那个
2: 啊，上边那个，可以。
0: 先解决掉一区的中区站位虎。
2: 二，一，
0: 没问题，直接薄掉，难度不大。再往大本营当中那个红壶的上边再挪一个，这是杰克队三垒的第一颗壶。落得挺好的。用中区站位来找，还是用边区来传？从边区来传。也是把自己边区站位的壶传到营中啊，然后打散对方的两颗红壶。这样的话，这次击打出现了失误，还是在角度上啊，应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传击。这个壶是传进来，这个黄壶打红壶打太薄，打了一个外角的薄边儿，所以等于是把我们自己的黄壶给三飞掉了。双方的三垒成功率对比91%对84%，李志超是高出了7个百分点。目前这一局中国队还没有两分的局面。中区比较复杂，杰克队一看你大本营当中都没有壶了，且自己的你的边区也没有站位了，所以直接放一个中区站位壶来保护营中的两颗红壶，接下来就比较考验中国队的击打了。

0: 刚才结果队站位虎应该站的也不是特别的理想，看看李志超这边能不能够及时纠错。
1: 一二开跑，
0: 大力击打，中间轻开，不错。现在先要全力保证我们这一局不能让对手偷分，所以这个轻开还是挺关键的。
2: Ale ostatní tady docela vysej.
3: Jenom se
4: zdá, že se to dá zahrát jako z více pozic.
2: No to dá.
4: Takže to určitě.
3: Hele, myslím,
2: že to... Centerline, vy to uvidíte.
3: Jo.
2: Viděli jste několik kamenů.
5: Co nám pánu dalo, takže kvůli si hlavně to. Děkujeme.
0: 这个队这边应该还是得站位保护，但是他这个站位应该得再深一点，太深也助于中国队的击打，可能在三区。嗯，三区。哦，下的有点多，下的有点多，有助于中国队击打。给了中国队一次传击的机会。但是冰壶比赛你越往后越接近这个结果的垒四，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这个时候需要费雪清来解题了。费雪清八次击打成功率84%，还可以，要相信他的击打感觉。哦，还不错，双飞打成，打掉了杰克队营中的两颗虎，完成的不错啊，这样的话自己最后一手的压力不会那么大。这个队旋进，旋进两分欠我们，加大我们最后一手拿一分的难度。哦，力量有点大，他这个壶啊等于是给中国队趟了一条线路啊，且他的壶的位置有可能会让中国队有更多的这种失误趋向，就是让他这个壶成为我们的这个垫背，所以最后一手难度应该不会很大，中国队用同样的这个线路注意点线。

0: 力量的这种结合，把这个壶投进营中去拿一分。没问题，清代过来。
1: 可以下一个，猜的。OK。
0: 中国队在这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其实这局啊，当对手在先手形成双中区站位，要打先手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在击打方面还是遇到了一些考验。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来，一起来吧！
4: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刚才过去的那一局啊、从于森的那个打甩没有成功开始呢，其实我们后续就一直在进行击打，在解决大本营当中对中国队不利的局面。所以当对手形成双中区站位之后，其实对于我们后续啊整个击打还是会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好在费玉清的击打顶住了压力，中国队在上一局后手拿到了一分啊，没有让对手投分，对手来势汹汹的那一局还是有点危险。这一局捷克队也是想着两手了，就是第一是0-0，第二是2分。

级以上，所以他一上来没有着急放边区站位，而是直接一个中区的旋进啊，他是有点想奔着零比零去打，想在最后一局继续打后手给中国队。基本上完成了一个打定，这局会比较简单，但中国队不能给捷克队零比零的机会，不然的话到第十局我们继续打先手确实会有压力。捷克队的一垒这两个弧完成的都没有那么的理想，这是与此同时其他赛道的情况，瑞典是5比4暂时领先苏格兰，加拿大是4比2领先韩国，日本是4比3领先挪威，这四条赛道都挺接近的。詹科这场比赛中国队在小力量的控制上确实完成的还是非常好的，打掉中区站位，中国队继续补一个，他是想传的，但是没有传到。下到三区，捷克队继续来找，现在对于捷克队来讲想完成这一局的局目标，需要非常出色的击打，或者说他需要等中国队的失误啊。当然对于他们自己来讲肯定是需要更加强势的这种击打，不让中区有站位且打掉营中更多的中国队的黄弧啊，他才会有机会奔着零比零去。现在中国队可以三分牵捷克，三分牵制，并且都在踢线的上面。

尝试这个双飞。这个双飞之后，这个头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应该刚好能够在中区站位的下边。

0: 你看那个头刚好是被中区的站位给保护住了。这个队也是打着看啊，如果说没有零比零，那马上就要奔着两分去打。那现在藏住之后，马上就有了两分的机会。打不掉，所以中国队只能去悬了。投壶。因为他在踢线的上面，所以中国队悬粘他，力量小，三个人过来擦冰。这个壶还是通过擦冰给擦下来了。这个好的擦冰手可以让冰壶多行进3到5米。擦冰在冰壶比赛当中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小力量的击打，但他这个击打容易给中国队这个双飞的角度，因为他一打靠的话，中国队是可以去摘掉他一进的红壶。
1: 对，停在前面，
2: 再够打的，打的还有生存。
1: 对，靠一点的话，可能他就打前面停看的。
3: 定位，
1: 对，定位行，十秒。
0: 打两个的话有相关，那中国队最终是选择了一个打定。
2: 往里甩点相关。
1: 太定太了，
3: 用不着了，给甩一点。
1: 再小一点点。超打的那个。
3: 9秒50秒，十秒，
1: 先打，别下到底啊，别下底，下底甩了，
3: 好球，
0: 打靠了一下。
1: 不赢太爆，头位直接打掉了啊！打
0: 的。红虎应该现在还是一进啊，小飞对自己刚才这次击打也非常满意，确实打得不错。他这个虎啊，让捷克队很难受。
4: Já se bojím, že tady mu to tam vede.
5: Jasně, no. Chodit sem, tak...
0: 他现在不能去管那个那三个成一个三角形的三个壶了，他只能往营中去投一个壶，然后去

0: 两分欠我们，两分欠我们之后，我们必须得通过一个湖去解决掉两个，如果解决不掉的话，他就能拿两分。但他投呢，也有一定的难度。得投赢我们二进的这颗黄湖，所以得在黄圈以里。他只要投在黄圈以里，在中线右侧战壶下边保护起来的话，中国队这局还真的不好去控制捷克队拿两分。哦，这个弧投的还不错。哦，应该说完成的非常好啊。你看这样的话，中国队可以去解决他现在二进的这颗红，但是他解决不了一进的那颗红。
1: 不会觉得吗？
2: 叫做英雄，你的这个
3: 打进去，顺势那边红球漏一点，
2: 漏一点，但是不太好打。
4: 那如果你小野鸡打完之后，咱两个头全留前面，他不好投第二分。
2: 也是哈，
4: 对吧？他太大劲，他好投第二分。
2: 嗯，九秒。十秒打也够用，
4: 十秒。
0: 这队友提醒之后形成了一个小力量的击打，小力量击打之后，我们两颗弧都搭在这个黄圈上，其实压缩了捷克队去投拿第二分的难度。
2: 但小劲不行啊，小劲打他那啥，就大力来吧，大力来吧，小劲容易出不去，
5: 他就一点多边，
2: 九秒，小劲容易出不去，先给他打掉，出去的话。对，先打掉就行。
0: 那就如果大力打掉的话，对手投拿第二分的难度就会减小。但是呢，像小费说的，他过来看了看，你如果小力量打的话，一旦打不出去，对手有拿三分的机会，所以还是保险一点吧。这样的话就等于是把中区有点半敞开了，捷克队最后通过投一个啊去拿两分。因为刚才捷克队也是往里投了一个，所以他还是有手感。没有问题，捷克队这局拿到两分，这样的话反超了一分。中国队在常规区的最后一局只有拿到两分才能够收获比赛的胜利，如果拿一分的话进入到加局，所以最后一局中国队需要加油。这一局其实捷克队做的还是挺好的，没有放边区站位的情况之下，也等于是两条腿在行走啊，走着看，没有零比零，马上转变思路，通过一次特别精妙的这个双飞， 然后藏在中区站位下边，有了两分的局面，且后续捷克队的完成度非常高，所以中国队想要去控制捷克队不让他去拿两分难度很大。对手确实打得不错，现在就需要看中国队能否顶住压力啊，在这一局的后手局打出威力。这场比赛能够看得出来，两支队伍的水平还是比较接近。捷克队也是在下半场一上来给了中国队机会，单局拿四分。边区站位，捷克队补一个中区站位，看看没有压到中线，没有压到中线，中国队可以分弧了。就对于中国队来讲，这局是要奔着两分去的，所以先不管他没有压到中线的这颗站位虎，而是选择他营中露出来的那颗红虎，中国队来进行击打。
2: 12秒，十二秒，十二秒五，一，十二秒五，二，嗨嗨，小一点，小一点，一，小一点，嗨嗨嗨，
0: 开始下线了。
2: 下线，
0: 打甩这个头还是完全露出来了。捷克队这边来打甩，甩得不错。悬沾，
2: 先沾一个吧，先沾一个。
0: 你看，其实像捷克队刚才这个打甩完成度就非常高啊。现在在击打技术都比较过硬的背景之下呢，也是对我们的击打提出了要求，也需要这种精准度。刚才捷克队打甩到中区之后藏住，中国队是悬沾。
1: 旋转出现失误。
2: 哎 ，Bitches！
0: 出现失误之后呢，捷克队没有选择击打我们大屏当中那颗黄虎，因为打完之后呢也在踢线的后边，也容易给中国队一个双飞脚。捷克队是选择往中区再去放一个，但他这个弧下的比较深，
1: 击，
3: 12秒5。

0: 左转手，第一，十二秒，领先，嘿，领先，嘿，
1: ，
2: 过站位，哦，过来了，好线路，
1: 二，go，
2: 非常好，非常好。雨森这次的击打啊，这个线路力量都掌握的非常好，非常关键的一次击打，很惊险的过掉了中区的站位，下来之后呢，打掉了对手的一颗红，然后让对手现在一进的红狐成为我们的相关狐。接下来杰克顿应该是想悬别一下我们二进的那颗黄虎，想形成一个错角，形成这个错角之后呢，就不让他那颗红虎成为我们黄虎的垫背虎。就是在他这个刷子的这个位置，还不错，完成的还不错。整个队选择打甩，最后还是选择通过打我们的来打甩，打他的那个角度应该不太好去掌握，容错空间会小一些。哦，打他的，哦呦，太惊险了。于森和李志超这两次的击打都是很巧妙的过到了中区站位啊，把对手刚才悬别的这个弧给他摘掉了。几个队继续来投一个，还是来别我们那颗虎，这局现在还很难说，目前两支队伍的表现都不错。在高成功率下的双方的博弈，他现在是一进和三进，
1: 那我打一个先，
3: 打这个甩过来，
4: 我打一个先，打这个，
3: 打这个甩还能传一点。
4: 时间够，时间够，
3: 时间够，没事，时间够。
2: 过来好好看一看，这是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弧。
3: 要不就得把它处理了。这个，要不这个打甩的话，它还是强。把它处理了。
4: 这个先确保一个进。
3: 但打完，
4: 头留上面，头留上面的话，
1: 头留这儿，
4: 头留上面如果他要打，可能会相关，他也不应该不太会敢碰这个。他肯定传这个。
1: 我甩，我甩的话。哎，我甩也行，我甩过来，然后他这拿这个球传，然后咱球定
4: 着。你留上面，他要传的话，你这个球还能打。
3: 对，
4: 可以
1: 打甩，
2: 打甩更好。
3: 甩过来，甩到这里去。要在这儿的话，他这一传好像容易给他当挡。
2: 就先让中国队在这个时候形成一进啊，先解决对手一进的那颗红狐，用我们那颗黄狐来打甩。
4: 留上面的话，他传咱不好打。
1: 快极限，
3: 极限，
4: 极限！
3: 十一秒，好，十一秒。

0: 歇，
1: 下歇，
0: 一二，往后，往后，下歇，下歇，
1: 下歇，
0: 下歇，
2: 好的，
0: 下歇，
3: 喂，
2: 头闪的有点多，没有留下来啊。但是我们现在形成了一进的黄湖，
3: 那个传不出去，打不出去。
4: Jsem docela líbí. Je lepší než tenhle.
5: Jo, to je.
4: Ten Itaro na stranu se mi líbí.
5: Já můžu hrát prostě tohle.
4: Jo. To je super. Co on půjde?
5: Můžeš hrát i tohle. Víš, že to asi těžší. Můžu, ale já se bojím, že by mohl udělat tohle.
2: 杰克对这个湖也是只能一个小力量的打，小力量的打，咱的黄他应该打不出去，但是能暂时让我们的黄不成为一进，击打成功率70%，克里马，
4: 来 ，Let's go，
5: 70，来，Martin。
2: 他选择直接给我们薄掉，哎呦，太薄了，打的太薄了的话，杰克队这边是出现了失误，现在对中国队马上平行位置放一个两分签，不给杰克队双飞的机会，然后我们这局有两分局面。接下来中国队投一个啊，在对角线的那个位置上，但是得投赢对方的二进的红湖，这样的话我们两分签他，然后他如果来打我们的话也容易形成相关，让我们两个都打不出去，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一局就有两分的机会。刚才杰克队的斯雷克里马的那一次击打，想薄掉我们一进的黄湖，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误，那局面对中国队马上利好了。
3: 太左太边的44.5，
2: 投壶的成功率64%啊！费雪清今天的击打11次，84%的成功率。这次要看他能不能够投的精准啊！
3: 6，
2: 看刷子位置，必须得投赢对手的那颗压到黄圈的那个红湖。对，虽然不是我们想要的位置，但最起码它保证了投赢了那颗红湖，但这个位置不太理想的是看对手要不要悬粘，悬粘粘上来的话，中国队就会最后一手只能大力去冲。他这个湖如果是正粘，粘特别正的话，中国队击打有一定的难度啊，可能有难度给他打掉。但他如果说跟下方那颗黄湖形成一定的错角，中国队就可以给他打出去。看看他最后这个粘球粘的怎么样，是否是一个正粘。克里马这两颗壶的压力都比较大，第一颗壶出现了失误。
4: Blízko.
5: Zatím místo. Čekej, jestli můžeš.
4: Budem muset.
5: Širokej. Milko, je širokej. Čekej, širokej.

0: 这个湖的线路很重要，线路力量应该说都重要啊。线路没有下来，这个湖不理想，没有完全沾上且有一定的错角，这样的话捷克队这边是常规局的比赛全部都完成了，最后这一次的悬沾还是给了中国队两分的机会。那接下来最后一手中国队通过大力的击打把对手现在一进的这个红湖给打掉，我们头定下来之后拿两分绝杀对手。
1: 中间有点缝吧，
2: 中间有多大缝？
3: 贴这来就行，中线
1: 给
3: 不要贴中线啊，
1: 给
2: 下去一点也没事，
1: 我顶我顶
4: 走一点点。
0: 年轻的队长费学清

0: 可以啊，十秒。
1: 看看崔跃青这一次的击打能不能够帮助中国队在这一局收获两分。线路下来了，没问题，费玉清的击打成功，然后中国队在这一局拿到两分，绝杀了捷克队。在本届世锦赛一上来啊，中国队是8-7险胜了捷克队，取得了开门红。应该说小伙子们这场比赛整体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定啊，这场胜利要祝贺中国队。好，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今天来到这项赛事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中国队呢也是在这站赛事当中派出了1队登场。在接下来的竞赛单元，瑞典队抽到了1号签，他们这套节目选择的表现主题是忍者能量。开场快速进入到第一个技巧动作，这是一个 P 类的平板类的托举，失败了。

由于在此前两个技巧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失误，所以现在运动员的心态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第四个动作呢，也是没有能够按照预期完成。

监测队员在飞跃的过程当中疑似有一点触碰到另外一个部件的队友啊，但是难度控制员还是给亮起了绿灯，证明这个技巧动作是达到了完成的最低标准。

刚刚完成的第六个技巧动作，也还是有一些存疑。尖子队员和自己的队友在手对手支撑的时候，有一只手臂没有能够伸直，

0: 还是非常的遗憾啊，今天第一个出场的瑞典队出现了非常多的失误。技巧这个项目呢，实际上在一整套的表演当中，全队总共要完成7个技巧动作，要站满4个不同的组别，另外的3个可以任选来进行重复表现。由于开场啊，连续2个技巧动作都出现了失误，所以后面运动员感觉越表演心越慌。这套节目实际上他们本身还是有一定熟练度的，从2025年的欧洲青年锦标赛就开始用，一直到现在，而在这样的重要的比赛里面是出现了如此多的失误动作，还是非常的遗憾。从申报的难度情况来看，计划是申报了17.4375，实际被认定的应该是大大的少于这样的一个数值，只拿到95.6194分，实际被认定了7.6875分，还是比较的可惜啊。下面登场的是东道主加拿大队，这次的总决赛在加拿大的多伦多举办，而技巧自选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也是加拿大队比较擅长的套路。
1: Fear is the thread that the spider weaves in the mind of the one who dreads it。
0: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蜘蛛丝。开场P 组也就是平板类型的托举，下面有一位运动员承担平板，而尖子选手呢是站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多个身体姿态的呈现。他们的一号托举难度还是非常高的，达到了3.75，已经被顺利的认定了。二号是翻腾托举，快速的就位。尖子队员的腾空高度非常的充分啊，2周翻下来之后有一个明显的展体垂直入水的动作。

丝毫技巧翻转结合，难度也是不低的。技巧动作之间的这些衔接内容呢，不计算具体的难度价值，但是会体现在艺术印象分里面。主体性的编排像一张蛛网，平板组别再次出现，尖子队员的柔韧度和平衡力都很好，身体姿态改变的同时，整个平板还有转体

最后一个技巧还是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啊，需要难度控制员再次确认是否达到了完成标准。我们看到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屏幕的左侧字幕呢也是有明确的标注和显示，一号到七号技巧分别是 ABCP 组，这七个技巧呢要占满全部四个不同的组别，可以有三个组别进行重复的选项，而后面的阿拉伯数字对应的就是他们申报的难度价值，这难度价值还是取决于尖子队员在空中的翻腾啊，以及身体姿态的变化的难度，当然还有其他部件的选手，比如说平板的运动员在水面上平转的这样的一些度数，还有选手彼此之间的配合的难度等等，计算起来还是比较的复杂。这是第二个平板技巧动作，当时尖子队员在平板上出现了一些身体重心的摇晃，一般来说尖子队员呢需要有非常好的中段的控制能力，213.4828分。这套节目实际上在本赛季曾经在第一站的世界杯赛上是获得第四名。从申报难度的认定情况来看，最后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完成，回到了基准分。三号智利队

刚刚完成表演的是智利队，他们在这套节目当中也是致敬了自己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支队伍里面，我们是看到了男子选手的身影，这也是目前啊花样游泳的一个发展趋势，有更多的男子运动员加入其中，尤其是在集体项目里面承担了更重要的任务。男子选手的加入呢，实际上也是可以有效的加强尤其是技巧动作的承托力。155.0063，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还是有三个技巧动作是存疑的，经过了视频回看之后，这三个技巧都没有过关。下面比赛继续，准备表演的是哈萨克斯坦队。这位男子选手是他们的男单运动员德鲁金，在这次的比赛里面也拿到了个人单项的奖牌。

这个 P 组的托举是一个比较别致的设计，虽然完成起来略有一些重心不稳，姿态的变化呢还是比较丰富的。飞行的高度略有不足，

套节目也是哈萨克斯坦队比较经典的套路，在去年的世锦赛上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第十二名。今年呢，对于哈萨克斯坦队来说，还是有一些比较关键的比赛。除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总决赛之外啊，他们还计划将在亚运会当中冲击领奖台。如果达成目标的话，也是创造了哈萨克斯坦队在这个项目的历史时刻。186.9064 这个成绩实际是优于他们去年在世锦赛的表现。世锦赛当时是拿了178分加，还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刚刚我们看到的 P 组的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希腊队准备登场，

非常狭窄的支撑点，这个动作看起来尖子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身体姿态的变化，但是整个部件啊是多角度的转动，也是相当难以控制和配合。如果下面四个支撑点的运动员他们的转动的速度和位置不同步的话，尖子队员是非常难受的。这套节目的音乐和情感的表达层次比较丰富复杂，它主要是向观众去呈现人类的不同的情绪。这是一个比较有新意的进入到技巧动作的衔接，

我们看到为了应和主题性的编排，运动员的头饰和泳衣的设计还是非常的有新意啊。这道节目也是从去年世锦赛的时候开始使用的，去年世锦赛还是略微有一些遗憾，只差了两个名次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阶段。来到这个赛季呢，表演的机会并不很多，从上一站，也就是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后一站才第一次参赛，还是能够感觉到从选手整套节目的完成度来看，配合上略微有一些生疏，这是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技巧动作，尤其是对于下面的承托的队员来说，支撑的难度比较大。还是出现了一些完成方面的问题，所以两个待确认的技巧呢，只有一个得到了认定。下面乌克兰队准备进行这个项目的表演，技巧项目一直是乌克兰队的强项，他们曾经获得过世界锦标赛的头名，但当时呢，技巧并不是世锦赛的正式项目，只是一个表演项目。开场的水面造型还是非常漂亮，

啊，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惊险啊！尖子队员在空中迈出两步，踏上了两位队友的脚。第六个技巧，这是一个比较常用的 C 组的完成方式。

天生难度很大。从编排的难度来看，乌克兰队在这套的节目当中还是尝试了非常多有挑战的技巧动作，包括他们的开场难度还有结尾难度都还是比较难以完成的。从实时的表现来看，有两个技巧目前存疑，但是有一点呢，这道节目有可能他们的艺术编排方面，就是艺术印象分不会给到很高。这道节目

0: 缺乏明确的主题性，感觉现场的配乐真的就是起到了一个伴奏的作用。像在之前我们看到已经完成表演的队伍当中，加拿大队他的艺术印象分应该是给到了93分多，乌克兰队的总分197.1406，有一个技巧没有得到认定，他们的艺术印象分只有不到8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比赛继续，下面来看到意大利队的表演。如果在保持一定成功率的情况下，意大利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之一。

两个 A 组完成的都是要更漂亮一些，腾空高度更充分。尖子队员的身体姿态在入水之前已经完全偏离垂直，如果超过容差范围的话，会被判定回到基准分。

这套节目已经做完了，还是稍微有一些遗憾，成功率偏低了一些。现场显示呢，有两个技巧动作存疑，节目里面呈现出来还是有明显的动作失误。意大利队的这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上获得了第四名。要知道世锦赛的竞争难度还是要比世界杯总决赛更高一些，他们也是对于这次的赛事有非常高的期待。189.8776 目前是排在第四的，但是还是有多支强队没有登场，有两个技巧动作都回到了基准分。下面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表演。日本队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人。

转动的速度比较快，前后有停顿确认角度。尖子队员在直起变成站立姿态的时候，速度也是比较好的。刚刚那个 B 组的托举难度价值达到了3.8。

0: 从屏幕左侧的字幕实时显示来看，每一个技巧动作都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认定。毫无疑问，日本队在今天这套节目的表演是非常成功的，大大的优于他们在去年世锦赛第十名这套节目的表现。申报的难度还是比较高，达到了25.062，全场第二，仅次于中国队。在一些高价值的动作上，尤其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啊，已经来到节目的中段， B 组的技巧托举还是可以有非常扎实的一个表演的表现。实际上每一个技巧都没有太明显的独创性，他们是啊把既有的这些技巧动作完成的比较好。234.9403跟去年的世锦赛相比，还是有超过30分的提升。目前日本队的总分是排在第一位的。墨西哥队登场，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非常的鲜明，猎豹。
1: But now, a new hero is rising.

世锦赛上呢，墨西哥队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第五名。来到本赛季，他们也是带着新节目加入到各站的世界杯赛当中。运动员对于这套节目还是非常喜欢的，他们将代表力量、速度、神秘感、优雅的猎豹啊作为自己表现的主题。尤其是这种动物在墨西哥的文化以及神话当中还占据着比较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墨西哥队也是和日本队形成了主要的竞争。从现场的表现来看，墨西哥队在完成的质量和稳定性上啊，稍微的有一点点落后，总是有点晃，220.5452，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下面开始表演的是美国队，

啊，这个 P 组的进入太有趣了，申报难度达到了4.3250，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单个最高难度。

起跳高度也不错，这个动作的设计并不很复杂，主要还是要突出起跳的高度。三号技巧，连续两个A组的动作。

啊，这个 C 组虽然经过了长时间的蓄力，但是没有能够完成，差的还是很远啊。

这个赛季美国队参加了第一站世界杯的分站赛，当时也是凭借这套节目收获了冠军。今天啊，也还是略有遗憾，他们本来有机会去竞争领奖台，但刚刚这个 C 组的技巧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这样起码是有一个技巧动作将要回到基准分。

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女巫，各位选手还是比较好的去表现和刻画了女巫的神秘感和力量感。207.3088，这样目前他们的分数是排在第四的，有一个技巧动作没有得到认定。现在场上还有最后一支队伍没有登场，中国队即将开始自己的表演。来到新的赛季，中国队调整了阵容，将男子选手郭牧野加入其中，同时他们也升级了自己的套路，全部七个技巧动作几乎每一个在难度价值上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秦永魂。开场的路上造型灵感来自于秦始皇陵中出土的战车和跪射俑。

第一个技巧，飞行高度达到十分的标准，快速的进入到二号技巧，这是一个平板组别，尖子选手在平板之上完成复杂的身体姿态的变化，难度价值达到4.2。

第二个4.0以上的难度。每一个身体姿态交代得很清楚，绝不拖泥带水。

节目来到最后阶段，腾空高度依然充分。这水面的桥形就非常的平衡稳定了，更加复杂的身体变化，现在所有的技巧都已经完成了。

很棒的完成。新队员的加入让这套节目啊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整套节目的完成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一号托举和五号托举都是达到了满分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这是稍微出现了一些质量偏差的三号托举。

0: 队员的重心略有偏移，裁判员呢也是给亮起了黄灯，需要再次确认。这道节目在过往的比赛里面受到了裁判员的高度认可，尤其是艺术印象分拿到过近满分的成绩。这是最后一个技巧动作，好复杂的水面姿态变化，而且尖子队员几乎身体没有沾到过水面。同一套节目在去年世锦赛的夺冠分数是229加，看一下今天243.3207，比世锦赛的夺冠成绩还要高了约14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艺术印象分也是全场最高。中国队的升级是成功的，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花样游泳队收获了集体技巧自选比赛的金牌，日本队拿到银牌，墨西哥队收获铜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总决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1: 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2: 拉卡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霍中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投球
2: 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
1: 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八佩，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一站是来到了美国啊，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哦，今天这场球中国队还是派出了主力啊，在主攻线上是于元泰来搭档王斌，也是目前为止中国队在主攻线上实力最突出的也是最全面的两位主攻手。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法国队位于画面左侧。上来这是基恩博耶的强攻，这支法国男排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八，今年在世联赛前面的比赛是4胜5负啊，排12位，很难进入到总决赛了。二直线，法国队的主攻反击。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宗帅。王斌的后三进攻。法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1号主二传布里扎德，接应是12号博耶。两位主攻是15号埃诺和33号波特隆。到位之后高点的快攻，30号于埃茨。带给快攻的一个处理啊，失误了。彭世坤一上来的进攻状态一般，还需要跟王鹤斌再找找配合的感觉。彭世坤在第一场对着美国队的比赛打的是接应啊，也是一次挺大胆的尝试，但打得还不错，因为他原本就有非常不错的身体条件，高度啊和弹跳都非常好。这球是进地快球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身体想转一个回手啊，被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叫暂停了。
2: You cannot field Guangdong is no problem. You can jump against him.

这一站整体对手的实力是比较强的，第一场一上来0-3输给了美国，啊，今天来对阵法国，后边两场是保加利亚和巴西，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从法国队这场和保加利亚队啊，这两场吧，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去拼下这个胜利。法国队这一站人员上调整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主攻线上，上的都是00后的小将啊，也是主教练很显然是想通过有经验的主二传来这个带一下年轻的主攻手。中队发球直接得分，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追了2分。由于法国队的主攻相对比较年轻啊，所以我们在发球方面，包括在拦防方面，可以针对性更强一些。好防守。但法国队的串联是真好，他的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这个起球的能力都特别强啊，球起来之后，布里扎德的这个反击组织的也很快。15号埃诺，05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今天跟彭世坤打对角的是李永贞，博约1.96米的身高，96年出生的。前面的比赛一共是拿到了134分，进攻效率是43.51%，他已经是跟着法国男排打了几个周期了，主打的比较少。这个四号位的拉开被法国队双人拦网盯住了，因为前面的副攻没有组织开。包括今天一上来右翼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少，所以法国队还是把更多的拦防精力放在了我们的主攻身上。强行突破啊，打了一条中线。王斌来发球，法国队今天一上来的立体功架的还是不错的，布里扎德也是组织球队的四点进攻。原泰四号位平拉开，法国队这个球没有垫过网。原泰刚才这个四号位平拉开打的还是很快的，下手也非常的果断。今年的世联赛其实第一周中国队表现还不错，但是队员接连出现了伤病问题，对于整个队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那原泰伤应该是还是比较重。现在这个比赛打起来，队员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个信号，就是你必须要去拼发球，不然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布里扎德的传球能力确实比较强，我们在拦防上很难有办法。

0: 现在王鹤斌也是有了传球的一个主导思想啊，围绕王斌这一点来组织进攻。机会，元泰稍微强攻，这个平打没有打到手，对方形成了三人集体拦网，也是想去打外侧拦网队员的外侧手啊。这个人球关系没有保持好，没有打准。与拦防，活跃的平打，法国队的队员属于比较会打球的。这首先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攻守在进攻的时候也是需要想办法争取避开对方自由人的防守区域。对方过渡，布里扎德直接进攻，中国队拦网握过。现在法国队的进攻效率太高，
1: 质量提高。
2: It's good fight. You have to close the
1: second or third time. 上，
2: 上 ，hands over.
1: 然后这个就解决。
2: That we have to do better again.
1: They will defend us.
2: 他们肯定会防的。
1: The longer the match, the more we make points. Keep on going. Make the match, guys.
2: 把比赛打。
1: So the second ball is better. No, second ball we do nothing.
2: 第二个球就在打。
1: And then for the guys floating, float 33. 33. Float 33.
0: 今天比赛上来，法国队对中国队的首先核心进攻球员啊，还有就是我们进攻的主要线路都预判的非常准确。所以刚才海宁指导员暂停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提高自己的进攻质量。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会在进攻上感觉有点乏力。打手出界，现在可能需要变一下进攻的技巧。温子华这个球也是拔高点啊，平打。一对一了。现在这一段可能想要去限制对手的进攻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一上来感觉法国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是感觉80%以上，队员临场现在肯定是特别的兴奋，而现在多点进攻打开之后我们很难去限制。好球，王斌稍微拐直线，第一局目前为止还是主要靠王斌这一点来得分。又有机会，博爷的中线，好的，对方拦网队员触网，这球王鹤斌传的也不错。

法国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巴西，中国队是0-3输给了美国，这发挥还不错，篮网出界，而最起码这个摸到球了。这个法国队的32号副攻手伊耶贝克多在前排的时候，他的球还是比较少，但是于埃斯在前排的时候可能还是有还有几个。他被法国队给救回来了，而且形成了这个进攻，在篮防上还是有点准备不足啊，认为这个球可能会得分啊。这也是法国队很强的这个串联能力。今年世联赛王斌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绝对核心。元泰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元泰今天这个上来的状态也不错。布里扎德传球的节奏非常好，包括球在最后出手的时候，他手指手腕的这个爆发也非常好，他在高点的这个出手捏一下之后，这个球出去的弹速很快，确实是不太好去判断和拦防。彭世坤的快攻，

三城 US 一上来之后，二叉马上给了一个。US 比伊贝克多大了7岁。博越的轻拍，第一局的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其实是在一上来和中间的攻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自己的进攻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进入到。

0: 篮防转换还是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反击的效率很高啊，不管是他们防起来防到位，还是防了一个高球之后通过强攻反击，我们在篮防上没有给到对手压力，所以这个是使得比分拉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更多的还是在篮防上我们需要去找找感觉。这个发的还不错，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法国队示意要挑战。
1: Post rally challenge, France for block touch.
0: 法国队挑战打手。这个主帅贾尼还是跟队员在沟通这个接发球。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法国队在这一战啊，虽然没有全主力，但是这些队员在平时也是跟主力打对立面的，所以他们的水平也不差。另外这种比赛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会有很好的这种刺激作用。篮网，所以第二点的篮网还是没有起来。法国队进攻第一是快，他的这个一传和防守只要起到三米线上，二传布里扎德还是能够提速。其次他的攻守打得比较聪明，他既能够形成平打，也能够去抢点形成下压，所以可能我们在篮防的时候会有点犹豫。他开网了，哦，还有垫给博耶了，哦，远网的快攻，这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配合，远网的短平快。中国队在这一段对法国队的篮防效率开始提升了，慢慢的能够拦回一些球，也能够去防住形成反击，对，来回球在增多，这个是对中国队比较利好的。法国队这边想要去挑战啊，但是主裁说你必须在这个回合球当中你去标记，然后这个球一结束之后你去形成挑战，但显然法国队没有标记，只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表现。18-22，失配了，中国队再组织快攻，分差缩小到3分，19-22。这一段王鹤斌终于是通过跟李永贞的配合把这个复攻这点给打开了，这一上来他也是想组织快攻的，但是被对方给重点拦防，那彭荣坤那一段没有完全打开，换上江川了，这个有点可惜啊，也是一个有效拦网。法国队过轮，通过我们的拦防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想要战胜法国队的关键。对，目前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队的表现在变得越来越好。孟子华的直线，有了拦防之后我们的

0: 进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反倒这些进攻的出手都变得特别的从容。王斌来发球，出界了。王斌的发球状态还需要再找一找。24-20，法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托尔打得不错啊，下手非常的果断。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后三进攻八字线球打在界内，25-21，法国队是先胜了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来我家吃烧烤啊。
4: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3: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4: 看真没啥油烟吧。
3: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羊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9: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0: 继续回到比赛，法国队的金博耶是拿到了7分，这7分全部都是进攻得分。第一局中国队这边得分最高的是王斌，温子华在后半段的进攻打得也不错，李永贞跟王鹤斌也配了几个远网的短平快。其实中国队的进攻啊，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在慢慢的变好，就除了王斌这一点之外啊，其他的进攻点也在慢慢的释放。所以第二局中国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啊，一上来不要让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一上来李永贞 打了一

条顺手线啊，这条线能这个打过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在今年的世联赛打的比较多，他此前的这个总得分达到了143分，进攻效率是43.86%，身高是1米93，05年出生的。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是拿到了6分。拉莽出界了。这个也是在一传节奏非常好的情况之下，二传想利用快攻的掩护去打我们的立体攻，而球跟于元泰还是在配合上有点问题。这场比赛他跟于元泰配合的两个后三，于元泰都是有点够着打了，所以球都是擦网，法国队又抓了一个反击。再给袁泰，耐心组织，快攻，李永真的爆发真的是非常棒。后三连续组织没有成功之后，再回到第一点打快攻。反正对方现在复攻应该是不太敢放，中国队的这个三号的进攻。好防，元泰连续中线防守，这球没垫好。你看，这也是差距，就在我们能够防起球形成高球的情况之下，第二下能不能够这个传好啊，争取让我们去有这个进攻出手的机会。这个回合球是可惜在于我们有了防守啊，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好，过渡的不错，再给温子华。好，保护，来回球，对手大手出界了。一旦进入到来回球啊，这个法国队还是更加的擅长。比较擅长还是更多凸显了他第一下和第二下的能力，所以最终服于第三下的这个效果很好。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现在我们在篮网上的这个取舍啊，做得非常好。能够去在一些轮次当中抓住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4-4。博耶是身体条件非常突出的球员。今天他的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散。

我队针对性很强，已经有连续两轮的发球都是通过发王斌的前驱来破坏他这点的进攻了。你像王斌这个球也是刚接完这个前驱啊，又要自己来打这个强攻，难度是很大的。还是在追发他，好的，孟子华的后二进攻。

0: 点的快球。好蓝，我得连续篮网，最后给博耶了，这直线扣得很重。不过这个来回球，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进攻的篮网还是很成功的。其实目前来看，彭世坤在前排的时候，他的这个进攻在今天这场比赛临场是打的没有李永贞效率那么高啊，还是受到了对方的这种拦防。因为彭坤在前排的时候，这一轮刚好是王斌在后排啊，就王斌的后三更好配一些。然后当元泰在后三位的时候呢，这个李永贞在前排的时候，其实更多可以去组织一下李永贞的这个第一点啊。所以刚才李牧指导也是上来跟王和斌沟通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也还不错，我可能需要让彭世坤这点稍微的缓一缓。在十五分之前，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比分咬住。篮网出界，基本上还是能够踩上点儿。一传出问题了，法国队将比分拉开了。
1: Like I said, we play okay, so we can keep it. Stay in the game. Like,
2: 保持状态啊，我们打得可以。
1: Yeah, if a short and block, think before, what to block.
2: 都想好，想好。
0: 中国队的第二次暂停啊，教练也是希望能够把开局打好，但是现在这个比赛局面上对中国队是很被动的，所以韩林指导马上就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安诺是拿到了八分，目前来看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这个稳定性啊是特别重要的。

这个也是能力的体现啊。就我们在每年的世联赛的时候都会看到中国男排在某一些技术环节上的进步，你像去年就感觉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进步很大，今年感觉在攻传配合上包括王斌这一点的状态特别好，但是现在每年有这些东西，你像去这个追赶其他的队伍啊，还是显得不太够啊，还是需要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这种历练，队员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好防，看看能不能形成进攻。拦网拦在脸上了。自接自扣。我们刚才那个球应该是于元泰拦网的时候，博耶的进攻打在了于元泰的眼睛上。我们现在在第一下起高球之后的第二下，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这垫球的组织，还是垫球的质量啊，还是跟这些强队有比较大的差距。转移到二号位了，这球转移得非常好。温子华现在的进攻成功率很高，现在看看中国队有没有一轮发球能够冲出来。好，不着急。来回球组织彭世坤的快球。这个反击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就于元泰他在场上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刚才面对博耶的强攻的时候，中国队形成了有效拦网，然后组织了一个高质量的反击。好发球，12-13。这个球对方自由人在接发的时候是有点犹豫啊，他面对这轮跳飘球的时候是形成了两人接一传，前排主攻还是想保进攻，这个一传上稍微有一点点大意啊，法国队马上请求暂停。第二局法国队在进攻方面四号位的进攻组织的比较多，第一局还有一些立体功。

啊，但是第二局立体功还是偏少，主要还是四号位进攻。对，前排主攻下来接了，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快攻过轮。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复攻的球量啊，要远高于法国队。法国队基本上都是通过复攻来掩护。你看这个球也是组织了一个到位的反击，所以当法国队能够将这个球上到三米线上的时候，二传基本上就能够组织四点的进攻，且速度还比较快。球发的不错，这是第二局中国队很努力啊！你看到十五分的时候，队伍还是紧咬比分啊，只有两分的分差，不想让对手过早的将比分拉开。属于有一定的高度啊，然后爆发也非常好。现在中国队是换上了李磊啊，换下了于恩泰。李磊在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是主打的，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打到手了，上李磊也是为了增强进攻啊，增加拦网高度。李磊拦网不错，刚才这个快攻的失配太可惜了。前面法国队一直在打复攻啊，所以直接陪跳了。上来给李磊，腰线打中一个。

萨维强攻，没有保护起来。重新换上袁泰啊，袁泰，你看他的这个右肘还是打着比较厚的包扎，他的肘伤是比较严重的。前半三点攻。

加速给到少尉，对，轻打被法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所以元泰的保障非常好，但是在进攻方面确实是有点吃力。所以其实中国队有的时候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强弱的轮次，就王斌在前排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强攻突破能力。

0: 去被盯住。上次在打这个短平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危险啊，这个时候对方的副攻也是直接过来拦回手。这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这一段的状态一般，感觉在场上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这第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是防了很多好球，发球的威胁还是不够啊。今天这个阵容跳飘比较多，但是像这种飘球今天临场没有发出来威胁。这个还是要看对手的接发的水平啊。我记得在第一周的时候中国队的跳飘球的威胁还是蛮大的，但是法国队的这个主攻啊还相对确实是比较全面啊，他既能用传的方式也能够用下手垫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管是预判还是在接一传的这个技术上还都是比较过关。还是换上了江川，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局中段中国队开始能够盯住法国队的主攻之后啊，这个布里扎德还是很有经验，马上去转移进攻点，打了更多的副攻。前面我们说他的副攻都是以掩护为主，但是他这个二传一看场上的边攻有点进攻受阻了，就马上开始加副攻了。当我们去盯对方的副攻的时候，他又开始转移两边啊，这个也是有经验的二传的体现。这个球直接被判了连击，这样的话25-19啊，法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9: 来我家吃烧烤啊。
10: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9: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10: 看真没啥油烟吧。
9: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擎羊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来一起来吧。
4: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3: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

0: 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现在两局过后呢，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前两局在局面上确实是很被动。看看第三局，三位平栏看袁泰的直线直接出界了。目前来看，这场比赛的被动还是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对手都是在领先着中国队啊。你感觉队伍很努力啊，但是局面上一直是在被动当中，很难扭转。自由人的这个垫条还是非常出色的。20号是迪耶兹，98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开局中国队是0-3落后。
2: It's shot is coming and nobody's going. Can you understand that?
3: 不能这样，不能。
2: It's a wall shot and two guys looking. It's always
3: the same.
2: Dive, go. That's what it knows.
1: 艾诺是拿到了10分，他也成为了法国队第二位得分上双的球员。中国队前排拦网被人触网了，还是被法国队给抓了这个高球的反击。不管是博耶啊，还是刚才的波特隆，都是选择平打的方式来打这个高球反击。现在这一局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发球。就欧洲的队伍还是受攻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从这个发球开始去有效的破坏对方的战术攻。这是袁泰今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后三了，跟王鹤斌是完全配上。

0: 个双方的一传到位率都比较高啊，所以都在保证一次攻的成功率。
1: 好，来走，开始攻。
0: 温子华拿到了八分，嗯，今天的进攻打的也是不错的。我也已经拿到了14分。中国队换上了李磊，换下了于元泰。对，球太开了。嗯，一个轻打。这是李磊的第二分。他这个自由人其实已经判断出来了啊，但因为打在手尖上却有一个变向，所以自由人没有防起来。

队的这个遗传确实挺稳固的。中国队这边发球有点发不动。没有了，埃诺的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一个轻搓啊，但是光点太低了，好防守，远网的快球，李永贞，李磊上来之后，在扫位连续的几个吊球，还这个帮助队伍稳住了节奏，没有给法国队太多这个拦网的机会，然后进入到来回球，中国队通过了一个远网的快攻得分。出界，李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打得还可以，

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有机会的。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这段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大手桌变线了，法国队跳发球的失误非常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

心了。

也是从狼手中间穿过来了。狼回反击，李磊这个球的平打，主裁是判直接界外，看有没有打到手。

挑战没有成功啊。这一分如果说进攻能够得分的话，应该是12-13啊，那现在是14-11。对方拦网握过。

两个队的15号主攻手埃诺和12号基因博耶是队伍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完毕的扫位进攻啊，中国队过轮。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他的进攻效率始终是保持在43%左右，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进攻能力。面对不同的这个队伍，不同的篮房，不同的环境之下，他这个进攻稳定性还是很高的。判的这个球打手了。其实法国队这局从一上来到中局，整个队伍有点着急，体现在发球的次时过多，想提升发球的威胁，快速得分啊，还有就是很多在进攻方面的一般线打得比较多，所以给了中国队一些机会。反击速度够快的，但是他这个安诺的进攻应该是打到了许龙帅的身上，因为他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来不及摆这个位置，哎呦，打在头上。对方拦网出界，李磊在这场替补上来之后打的也是不错的。还是用江川来增加拦网高度。中国队现在在第三局还落后两分，彭世坤来发球。接防到了界外。

0: 哇，这个联网的短平快直接被拦死，这样的话25-20啊，法国队又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3赋予了法国队在美国站，应该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三场打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就是在明日的5点钟啊，我们体育赛事频道为您直播的中国队和保加利亚队的这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就非常关键了。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来我家吃烧烤啊。
9: 嘿，锅圈石灰烧烤锅呢？
8: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9: 看这没啥油烟吧。
8: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地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全国上新，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这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了。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锅圈家庭小串系列
9: 全国上新，
8: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锅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0: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1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5: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2: 球进了，
1: 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刁了，
2: 太漂亮，
1: 顶到禁区里边，没有门将。

0: 荷兰联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
2: 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英格兰队经历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接下来他们将前往迈阿密，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战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年世界泳联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这一站的比赛来到了意大利的波尔图弗拉维奥，这是当地的一片旅游胜地。比赛的场地呢，设立在了一片天然的水域当中，女子选手将在20米的高台上来完成每一轮的角逐。现在准备开始比赛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伊芙兰。从这个画面来看啊，确实这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比赛的高台卡在了一片悬崖峭壁上，女子选手的起跳高度是距离水面20米，男子选手呢则要更高一些，达到了27米。伊芙兰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个3.4难度的动作，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这是一个躯体姿态来完成的动作。目前他的总得分来到了222.65分。在意大利举办的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第二站，第一站是在美国完成的。而像这样的公开水域的比赛，观众席的设立也是别具一格，想要近距离观看比赛的观众们是乘坐这样的小小汽艇，这样呢他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观察到选手的整个比赛的动作以及入水的瞬间。高台跳水的比赛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在世界锦标赛当中。在世锦赛里面，选手总共要完成6轮的角逐。除了世锦赛之外，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赛就已经是世界范围内啊高手云集的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了。刚刚完成动作的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名将彭尼西。在这一轮里面，所有选手完成的动作难度受到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4。下面登场的是曾经在世锦赛上登上领奖台的加拿大选手西蒙娜·利特海德。在选手每一轮动作开始之前，要和下面的救生员呢进行沟通，确认自己入水位置足够安全。起跳的抛物线啊稍微显得近了一些，起跳的高度呢也略微有一点点不充分。在过往的比赛里面，伊特海德还是曾经拥有过非常耀眼的表现，今天这一轮只跳出了

71.4，我们看到有效分，所有的裁判给出了7分的评价，这只能算是良好这个阶段稍微偏下一点的水准。和刚刚的西蒙娜相比，现在登场的莫里卡尔森则要更加的突出和耀眼一些。他曾经5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曾经拿到过金牌。在完成动作之前，先把自己的鞋子丢下去，因为这次的比赛的赛台呢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使得电梯的安装变得更加的困难和不可实现。因此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选手只能通过攀登旁边的扶梯来回到跳台上。卡尔森这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向前翻腾3周转体半周的动作。虽然没有第一时间从侧方向来关注选手的入水角度，但是从水花的溅起方向来看啊，在垂直度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扣分的点。莫里卡尔森这一跳完成的中规中矩。单跳拿到了76.50分，有效分是7.5。这样结合之前两跳的动作，目前的总分是排在第4位。这次的比赛也真的是融入自然，这也是凸显了高台跳水这个项目在最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对于人类极限以及大自然的征服这样的一个宗旨。丽莎·福克纳，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高度还是比较充分的，这样使得它的整个翻腾空间显得更加的充分一些，动作整体完成还是很不错，在距离水面较远的位置就已经完成了翻腾81.60，这样有效分都来到了8.0。高台跳水的比赛在打分方面呢和室内跳水的比赛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单人项目总共有7位裁判来为每一跳进行打分，每0.5分为一个打分的单位。凯利·阿内特，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同样也曾经多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选手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兴奋，享受比赛的过程。这也是高台跳水这个项目非常有魅力和吸引力的地方。选手在这项赛事当中，彼此之间更像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不是竞争对手。来自美国的选手凯利在今天这一轮里面表现的也还算是比较的完整，整个人看起来身体稍微的有一点点松，这样使得他在空中的躯体姿态收得并不很紧。单跳拿到了76.50分，总体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多位选手完成相同的动作，也是因为在这一轮当中选手的

动作完成难度受到限制的缘故。向前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对于这些女子运动员来说，完成起来没有太大的挑战。她们希望在比赛里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动作完成质量。

这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看到这位选手呢，在这一轮里面选择了与之前出场的对手不一样的单跳动作，他完成的是向内翻腾两周转体半周，难度的价值是 3.2， 比其他的几位对手啊是略低了一点点。这样呢，第三轮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在这一轮结束之后，积分排名领先的是来自澳大利亚的桑西亚·彭尼西，排在第二以及第三位的选手都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西蒙娜·利德海德暂时排在第四，直水第七到第十二位的各位选手。在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每位运动员总共要完成四轮的角逐，积分相加获得最高分的拿到这一站的冠军。梅丽卡朋克来自美国的运动员加入到最后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是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两周的动作，难度价值达到了 4.3， 这对于女子选手来说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挑战啊。高风险也是换来了高回报。在这轮里面，由于选手在上一轮次的排名不一样，所以他们在选择难度的时候啊，一方面是要根据个人的能力和实力去进行选择，另外一方面呢，也和自己的排位是有一些相关性的。排位越高的运动员会考虑为了保护自己可以顺利安全的完赛，他在难度的选择上可能会稍微的保守一些，而一些有志于去挑战更高位次，但是前三轮比下来还没有达到一个安全区域的选手，在这一轮里面可能会尝试更大难度。莫莉·卡尔森加入到这一轮的比赛，在这一轮里面他要做的难度达到了 3.8， 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和刚刚的美国选手做对比的话，这一跳的动作主要区别是少转了一周，所以难度价值呢也降低了 0.4。比赛结束之后，每位选手可以坐着汽艇小船回到比赛的出发区，不需要再爬回到跳台上了。

0: Inter. E adesso entriamo nella top 5, le prime 5. E sulla piattaforma dei 20 metri, la vincitrice dell'anno scorso, oro mondiale di Singapore 2025, d'oro 2024, Fukuoka 2023, Corea 19, Bulgaria 17, dall'Australia.
1: 澳大利亚的选手伊芙兰，作为前世锦赛的冠军，伊芙兰在这次的比赛里面看起来非常的放松，最后一跳选择的也是 3.8 的难度。出色了啊，这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抱膝姿态完成，经过了比较漫长的准备时间，而这样的酝酿呢，也是帮助他在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达到了接近完美的表现，单跳已经超过了100分，几乎所有的裁判员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有效分一个8.5和2个9分。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伊芙兰的排名是第5位，这个单跳超过100分的表现啊，将会使得他在最后的排名有明显的提升，有机会跻身领奖台。西蒙娜·利特海德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这一跳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这是屈体姿态完成的。稍微的可惜了一些，这个动作的完成质量在多个环节上是出现了明显的扣分点。起跳蹬起的爆发力略有不足，使得他在进入到翻腾环节的时候会稍微的慢一些，偏滞后了一点，空中身体没有能够完全收紧，使得翻腾的半径更大，转速更慢，也因此没有能够及时的打开。单跳动作66.50分，这样总分刚过290分。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澳大利亚的伊芙兰。下面来到了美国选手丽莎·福克纳的表演时间，在这一跳里面，她将要冲击高达4.3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2周，屈体姿态完成。

啊，动作难度确实是太大了。选手在接近水面的时候才完成了翻腾动作。整个这一轮的表现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在上一条结束之后呢，福克纳的排名是第三位，目前。

他的总分309.60分，排名第二，落后于澳大利亚的选手伊夫兰。那这样的话，仍然是停留在奖牌的竞争行列，还是要看一下后面出场的选手在最后一轮的表现。凯利·阿内特，在上一轮结束之后，凯利·阿内特排名第二。这位运动员确实看起来有一颗大心脏啊，完全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整个人看起来相当的松弛，同时又很兴奋。这其实是在比赛当中特别容易去创造好的表现的一种心理状态，适度的兴奋。哇哦，这样的一个动作质量，等于是把争取金牌的压力给到了后面出场的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的身上。首先，阿内特的这一跳要比彭尼西的动作难度更高一些，他选择的是4.1的反身翻腾三周屈铁的动作，而一会儿的彭尼西呢，则要做3.9的难度。第二，这位选手单跳的完成质量啊非常的高，他在上一轮只和第一名彭尼西差了0.35分，这样呢就逼迫彭尼西在接下来的这一轮里面要跳出非常完美的表现，才有可能保住上一轮第一的排位。不到30岁的澳大利亚选手，在这一轪里面要跳出96分以上的成绩，才可以延续上一轮的排名，获得这一站的冠军。这个动作要做的是向前翻腾三周，转体一周半。确认好了出发的步点，还是能够感觉到彭尼西略微有一点紧张，这个准备的环节会显得更加的复杂。

0: 实完成的质量也是很不错的。这是一个多周翻腾和转体的动作，难度价值3.9。起跳的高度不错，抛物线稍微有一点远。这样，彭尼西最后的得分定格在了327.55。彭尼西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开心啊，这是一个难得的成绩。来到这个赛季，他还没有站上过领奖台，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里面可以收获一枚银牌，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样，意大利站高台跳水女子20米这个项目呢，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排名是美国选手阿内特获得了冠军，这也是他继上一站拿到铜牌之后再次站上领奖台。澳大利亚选手彭尼西获得了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去年的世锦赛冠军伊芙兰，他在最后一轮里面跳出了超过100分的单跳动作，登上领奖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全家

0: 量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女子比赛结束之后，各位男子选手将要面对的是更加惊险刺激的挑战，他们将从27米高台跳下来完成比赛。首先登场的是目前代表法国参赛的加里亨特，已经年过40的老将，也是高台跳水历史上最成功的运动员之一。他�曾经代表英国队3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包括2次收获金牌。在巴黎奥运会开始之前呢，为了圆自己的奥运梦想，他是转会到法国，获得了参赛机会，当时是参加了男子10米跳台的双人比赛。

我们还是从这项赛事的第三轮看起。在这一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参赛动作仍然是有难度限制，最高不能够超过3.6。加里亨特这一跳完成的是向前翻腾四周转体半周的抱膝动作，单跳拿到了86.4。跟自己的顶尖状态、巅峰状态相比啊，加里亨特目前在起跳高度以及身体的收紧度方面确实会有一些下降，但是他丰富的比赛经验还是可以保证他在比赛当中有非常高的动作成功率，这个也是相当难得的。因为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绝大部分都是在室外来完成的，他的不确定因素会更多，包括风向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光线的变化等等，都是选手在比赛当中需要面对的挑战。来看一下西班牙的运动员卡洛斯·西梅诺在这一轮里面的发挥。他计划完成的动作是臂力的向后翻腾两周半抱膝。高台跳水和室内跳水比赛的最大不同就是室内跳水比赛强制要求选手是以首先入水，也就是倒立姿态入水的，而高台跳水呢恰恰相反，必须要以脚步先入水，在更高的位置跳下来，选手在接触水面的时候面对的冲击力啊要大了很多，脚步先入水也是从运动员的安全方面啊做出了充分的考量。这是一个臂力开始的动作，完成的也还是不错的。高台跳水这个项目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冒险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最初这。

这个项目呢是极限运动之一，在千禧年之后加入到世界泳联大家庭当中。目前最高级别的赛事是在世锦赛里面，每两年一次。每一个赛季呢，还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世界杯分站赛。

玩自己的吸水毛巾，看起来也还是非常的放松。这一轮里面要做的动作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分站赛里面，每位选手总共要完成四轮动作，和世锦赛的六轮不同。那这四轮呢，有两轮是没有难度限制的自选动作，分别是在第二轮和第四轮。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三轮选手相对啊，他的难度会收一些，完成起来没有那么大的挑战。由于赛台是安装在悬崖峭壁上，电梯的安装呢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任务。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需要爬上旁边的这样的扶梯，再回到27米的高度。来自墨西哥队的古斯曼，第12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一直在和现场的观众互动，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一轮要做的是背对水向前跳，也就是向内翻腾的动作。

为了保障安全，我们看到高台跳水的比赛呢和室内跳水不一样，很少会用一组，也就是助跑起跳的组别，大家更倾向于选择立定起跳的动作，因为通过助跑起跳啊，它会增加一些不确定性，入水点会更远一些。 单挑拿到81分，目前排在第四。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哥伦比亚运动员米格尔。 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要做的是向内翻腾三周转体半周的动作。 垂直度和水花效果都差了点儿，打开的位置稍早了一些。选手在完成每一轮动作之后，来到水面上，第一时间是需要向所有的救生员比出 OK 的手势，来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良好。单跳拿到了75.60，这样总分是排在第五的。 来看一下美国的世锦赛冠军詹姆斯·利斯滕斯坦，这一跳反身翻腾三周抱膝。 利斯滕斯坦呢，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啊，可以说是一跳惊。

他在最后一轮比赛里面跳出了难度达到5.3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2010C， 但就这一个动作就拿到了140多分，所以这也是一个难度储备非常丰富的运动员。这个反身翻腾3周对他来说确实小菜一碟，很早就已经打开了充分的站直，让自己的身体做好入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交代得很清楚。 里斯滕斯坦在这跳结束之后，他的总分是283.6。下面轮到罗马尼亚的名将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位选手也曾经是多次站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名将啊。 还是有一些个人的小习惯。高台跳水运动员手中拿的这块特殊的运动毛巾呢，和跳水选手拿的洗手毛巾是完全一样的，可以快速的吸干选手身上的水分。 起跳的高度还是比较的可观，稍微有一点点容易出现扣分的位置，是出在了空中的身体姿态的手臂一直都不能够站直，以及在入水之前贴紧水面，这些都是明显的扣分点。单跳86.40，这样总分281.4，排在第三位。这样呢，在第三轮比赛结束之后， 赫斯洛普暂时排在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个总分超过300分的运动员。世锦赛的冠军里斯滕斯坦暂时排在第二，波波维奇排在第三，他们三位呢也是在下一轮比赛里面奖牌最有力的竞争者。 来看一下第四轮各位选手的表现。米格尔加西亚在这一轮里面率先出场，他要做的动作达到了5.2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一般来到了多周转体的动作呢，其实选手特别要求身体收紧的程度啊和中段的控制力。 在快速多周转体的时候，想要及时而且是时机准确的刹车，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点。总体完成的还是不错，这个动作确实难度比较高，所以一直到接近水面的位置才完成了翻转的需要的度数。 在入水的时候呢，上身位置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垂直，稍微欠了一点点。总体还是一个不错的动作，单跳已经来到了将近120分，有效分2.75和1.8分。在高台跳水的比赛里面，裁判员打分所要参考的一些标准与室内的跳水比赛相近，同样也是从起跳、空中的翻腾、打开入水的垂直度以及水花多个方面来进行考量。 墨西哥选手古斯曼绝对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啊最好的气氛组成员之一，最后一跳4.3的难度，向后翻腾4周抱膝。

比较漫长的准备过程，还是说明这个动作对于选手的心理有压力。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动作难度呢，选手还是没有太多的信心，起跳非常的充分，空中的姿态交代的清楚，在入水的时候上身稍微抖了一下，103.20，相当的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起码在这个场次上并不算难度最高的动作，有效分都来到了8分，可以获得超过103分的实得分，对于选手本人是一个比较大的激励。比赛完成之后，选手要离开入水区，来到摩托艇上。加里亨克加入到比赛，今年已经42岁的老将，仍然奋战在世界杯的赛场。最后一跳5.2的难度，向后翻腾3周，转体4周。从今天的这场比赛前面3轮的表现来看啊，加里亨特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非常难的。加里亨特真正向大家阐释了什么叫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年过40的选手不但在高台跳水的世界杯赛上还是很活跃，同时为了完成自己的奥运梦想，还转向回到了室内跳水，同时改变了自己的代表队和国籍。西班牙的选手西梅诺·卡洛斯，这位运动员呢，在去年世锦赛上也同样站上了领奖台，获得银牌。最后一轮要做的同样也是高难度的动作，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2010C 这个动作是难度排名第3高的。

开入水，非常好啊！选手在空中非常的果断，完成了多周的翻腾，打开的位置也比较的准确。空中有明显的身体展成直体的身体姿态。单跳的成绩来到了116.6，这样总分385分，暂时排在第一。西蒙诺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是否能够登上领奖台，就要看后面出场的选手最后一轮的表现。首先是罗马尼亚的康斯坦丁·波波维奇，这也是去年世锦赛的铜牌得主。最后一跳6.0难度，臂力姿态向后翻腾3周半，转体3周，屈体。最后这几位出场的选手，他们的动作难度设计的太复杂，难度太高了，所以我们在解说的时候需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如此高难度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同样也是比较高质量的完成了这一跳。这一跳最大的难度实际上是在开场的推台起跳方面啊，跟腿部起跳相比，手臂推台起跳更难以获得很好的腾空高度。波波维奇的总分已经超过了400分，401.4，这样他的总成绩超过了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卡洛斯，暂时领先。由于后面只有2位选手没有出场，波波维奇已经提前锁定了一枚奖牌。这是已经比完赛的各位运动员也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关注最后几位选手的表现。美国的利斯滕斯坦在这一轮比赛里面，他要跳的是5.3难度的2010C， 向后翻腾5周抱膝。在去年世锦赛，就是凭借这一跳，拿到超过140分的实得分，获得了冠军。看看今天这一场的表现如何？5.3的难度在去年世锦赛上还是几乎是天花板难度，然而来到今年的世界杯赛，单就这一场，就已经出现了3位

6.0 或以上难度的动作。

0: 救生员要持续向入水的区域泼水，帮助选手做出判断。太漂亮了，近乎完美的一跳。李斯滕斯坦经过了漫长的准备，可以想象当他站在27米的高台上，一定是把每一个动作环节已经在脑海当中过了一遍又一遍，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上对自己再一次的做出提醒。很好的一个2010C。此前总分领先的是波波维奇，成绩401.4。李斯滕斯坦在这一跳下来，总分一定会大幅度的超越主要对手，421.4，单跳已经来到了137.8。世锦赛冠军已经确认加入到领奖台行列。已经完赛的各位选手还没有离开，他们在收集船上等待最后一位出场的运动员，来自英国的艾丹·赫斯洛普。上一轮结束之后，赫斯洛普排在第一位，拥有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在最后一轮，他也没有选择更加安全的低难度动作，而是选择了6.2难度的向前翻腾4周，转体3周半。确实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此前曾经2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而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呢，他并没有参赛。在这一站的赛事里面，男子一共有18位选手报名参赛，其中有3位在这一轮当中，第4轮当中选择了超过6的难度动作，赫斯洛普是其中之一。看起来还是非常有信心，准备动作不慌不忙。完美了，真的是太完美了。选手在起跳之后高速的直体的旋转，让人炫目。这么大难度的动作，在距离水面很远的地方就已经完成了翻腾部分，后面打开入水的环节清楚展示。139.5，这是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总分也达到了445.7，获得了意大利站的冠军。这样这一站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刚刚完成的男子27米高台跳水项目当中，英国的赫斯洛普获得了金牌，美国的李斯滕斯坦拿到银牌，罗马尼亚选手波波维奇是铜牌得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高台跳水世界杯赛的转播，各位再见。
1: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4强的球队，瓦卡罗马尼内顺风，卢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